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清晨悦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4: 合作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8: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 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0: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 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9: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28426人。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自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近日，海南一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5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5人脱离危险。

0: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5: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
6: 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 80后的陈先生为了维系夫妻感情稳定，婚姻关系，在妻子江女士的软磨硬泡之下呢，同意把江女士的名字加在自己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证上。然而此举呢，却并没有缓解夫妻之间的矛盾，双方关系却是越来越僵。陈先生对自己之前的加名行为感到非常的懊悔，那么他是否能够撤销自己的赠与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案情。2012年呢，陈先生的父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屋，将产权人登记为陈先生一人。2015年，陈先生和江女士走进了婚姻殿堂，这套房屋呢便成为了两人的爱巢。婚后呢，江女士多次向陈先生提出要将自己的名字加到房屋的房产证上，但是由于陈先生的父母极力反对，陈先生始终没有同意，夫妻两人呢也经常为此争吵。 2020年5月的一天呢，两人因琐事再次产生争执，江女士一气之下对陈先生重申，如果你再不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那么咱们就离婚。陈先生生怕妻子。

真的要离婚，想到多年的夫妻感情和年幼的女儿难以割舍，于是呢便瞒着父母在这套房子的产权证上加上了江女士的名字，两人呢各享有50%的产权份额。令陈先生没想到的是，加名字的当天晚上，江女士又与其发生了争吵，并再次提出离婚。没过几天，江女士便带着女儿搬回娘家居住。一次，江女士在母亲的陪同下回陈先生家中取生活用品，两家人一言不合，矛盾升级，甚至还砸坏了家具家电。2021年5月，陈先生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江女士离婚。庭审当中，江女士表示不同意离婚，还想与陈先生和好如初，因为当时双方并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陈先生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之后呢，陈先生与江女士的关系仍然没有任何缓和。于是陈先生又起诉到人民法院，这次的诉请呢是要求撤销自己对江女士房产份额的赠与。陈先生认为，江女士利用自己想维系夫妻感情的心理，欺骗自己向其赠与房屋产权，但没有履行房屋赠与所负的维护婚姻关系的义务，构成了欺诈。江女士则认为自己不构成欺诈，陈先生对自己的赠与呢是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负义务一说。房产证加名后，自己呢也一直努力与陈先生修复感情，因此不同意陈先生的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赠与与发生在夫妻这一特殊的身份关系当中，婚姻关系的基础在于情感，夫妻关系的维系或者是改善需要夫妻双方甚至是双方长辈长期的共同的努力，这是家庭成员应当承担的人身道德层面的义务。那么陈先生与江女士长期因房产是否加名而争吵，现加名虽已完成，但是在此事中暴露出了家庭问题对两人感情的不利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瞬间消弭殆尽。同样呢，即便双方均愿意以此为契机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情感的修复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两人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感情仍有改善的可能。即使两人即将离婚，也未必仅能归责于其中一方，双方更应该珍惜夫妻之间的情感，并肩负起家庭的责任，而非仅通过建立某种财产性合同维持婚姻。最终，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江女士在接受赠与前后的行为不构成对陈先生的欺诈。陈先生主张江女士未完成赠与所负义务的观点缺乏依据，故对陈先生主张撤销其已完成的赠与不予支持。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明白，婚内赠与呢，因其发生在婚姻这一特殊的身份场域，所以呢，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活动当中的赠与。众所周知，婚姻的基石是情感，那么这就决定了婚内赠与或多或少的都包含了夫妻感情、家庭人伦等复合因素。因此呢，对于婚内夫妻双方而言，一方面，赠与之前各方呢均应该慎重地考虑赠与可能为财产情感带来的变化，权衡其中的利弊和风险。那么另一方面呢，赠与后若赠与方呢行使撤销权，主张该赠与违背其真实意思，人民法院的审查也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中撤销赠与的审查，而应当在婚内这一背景之下，结合夫妻双方在赠与前后乃至整个婚姻过程当中的表现，对赠与能否撤销进行审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加强夜市精细化管理，去做好商户沟通疏导工作。
1: 对于这个店老摊位、摇号摊位、摇摊位，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谢谢。
0: 优化环保审批流程，并联联办赋能营商环境。
3: 这次报批环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可以两项手续一起办，着实为我们解决了困难。
0: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期新浦街道针对万润街五岔路口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联合万联集团启动万润街夜市规范化改造升级工作。有商户对于夜市摊位摇号选位、统一规范营业时间提出了质疑，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通过政风热线直播节目，针对商户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应。
4: 7月1号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海珠区新浦街道万润街五岔路口，看到道路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上规划了多个摊位，商贩们陆续出摊。关于摇号选摊位问题，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商贩。
5: 一开始我第三个报名，你看了个是我第三个报名，那么摇号摇到最后才看到我，那我是捡漏进来一个，旁没有我的位置了。我们干了这些年，我们也不甘心。
6: 您觉得到就是摇到的那个位置的话，可能
5: 我不满意。为什么呀？总共4家卖红烧包子，现在有3家在那个在我接待跟前的。
6: 您这个摊位是今天上个月摇号摇到的，还是什么摊位？您对于这个店老摊位摇号摊位、摇摊位，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
4: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摇号分配摊位，商贩反馈两极分化，意见不一。部分老商贩扎根夜市多年，依靠固定连接点位积累稳定熟客，摇号随机分配后分到偏僻边角，客流大幅减少，直接影响营业收入，难以接受经营格局被打乱。而新入驻摊贩和无固定点位经营者

0: 以往他们每天需要早早前往夜市站位，还常被长期经营商贩抢占路口临街好摊位。他们认为摇号统一分配，人人拥有同等参选资格，不仅不用争抢摊位，还可以减少口角冲突。另外，据了解，从7月1号起，万润街夜市统一经营时间为每日晚上7点半至次日凌晨4点。对于经营时间，有商户也提出了意义。
1: 我感觉说如果不要太早说影响一下商铺什么，那我们可以选择六点钟到早上五点钟收摊，或者谁想收摊可以提前收摊嘛，都可以，对吧？你说要固定时间到四点钟，那有的顾客没走了，那怎么办？
0: 据了解，相关单位在万润街五岔路口东西两侧人行道共规划了84个摊位。6月26号，夜市摊位摇号选位工作顺利完成。
2: 我们这个电脑秋千呢，是一共入围了83家商户，我们是采用的微信抽签选人的这个小程序，把83家商户呢集中输入进去。在抽签定档之后，我们还给了大概有2天的内部协调时间，就是可以自行调换，但是严禁产生金钱交易的。
0: 针对个别老摊贩的特殊情况，相关部门采取了人性化的举措。
2: 针对一些老摊位啊，这个我们万润街存在最老的一个摊位，应该是在这儿干了18年的，17年的一个老摊位。它的位置呢，因为刚开始可能相对比较好的位置，但是这次空间位置比较差，人家呢全家3个孩子，然后呢已经以死为生的，然后我们着重考虑啊，让我们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跟他原来的摊主商量，然后协商之后呢，能不能给他挤出一个空间，让他摊位融进去，尽量的做到让所有的摊位，新老摊位都满意。
0: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于夜市营业时间，是兼顾街区实体餐饮店和流动商贩两方的经营需求做出的统一规定。
2: 在这个营业时间上面呢，是我们是规定的是晚上7点半开始入市，8点开市，到凌晨4点然后结束清场。白天呢，这条路呢是一个通常无比的这个没有任何占道的、没有任何摊贩的一个道路。要求的商贩呢是第一次走的时候把自己门前的卫生清理好，清理不到位的呢，因为有物业保洁在进行第二次清理。着重呢是对路面的那个油渍、污渍的一个消减的洗刷。万润物业公司对此呢，在每个摊贩进行每天10元的卫生清理费用。
0: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武在政风热线节目现场，首先对于万润街夜市摇号选摊位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3: 这次摊位分配呢，这个采取抽签摇号的方式，是我们在之前征求广大商贩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大家普遍认为呢，相对来讲，抽签摇号是最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结果呢，按照我们掌握的情况，大部分人是满意的。至于刚才视频里面提到的，有些人有些不同意见。我们理解呢，主要是部分商贩，这个他对自己的抽签的位置，抽签的结果不是非常的满意，而不是对抽签这种抽签摇号选择位置的方式予以否定。这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那么在抽签结束之后，我们也进一步跟进，做了一些统筹协调的工作，目前基本上应该是能够达到满意，能够形成共识。
0: 关于夜市统一经营时间问题，李武也给出了解释。
3: 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我们万润夜市街两端各有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尽量避开交通高峰，造成不必要的拥堵。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营业时间跟我们的环卫作业的有效时间进行衔接，确保天亮之后街道上面干净、整洁、有序。
0: 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用心用情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聚焦企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办事难点、堵点，针对环评批复、排污许可两大高频环保审批事项，大胆进行流程再造，将传统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同步办理，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用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助力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赣榆生态环境部门了解。

0: 环评批复排污许可是企业项目落地投产的重要手续。以往这两项业务按照流程先后办理，企业需准备两套申报材料，重复填报数据，堆积流程，一套手续办下来耗时较长，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推进进度。
1: 我们做企业的最看重时间，晚一天投产的话可能就会错失市场机会。这次报批环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可以两项手续一起办，着实为我们解决了困难。
0: 为破解办事难题，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对简化管理类项目实行环评与排污许可同步受理、同步审核、同步出证，企业仅需提交一套材料，全程依托线上平台办理，审批时长较以往缩短近一半，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1: 现在推行两证合一，我们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而且全程网上办理，为我们省了不少事儿。
0: 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并联同步办理以及开放网上办理渠道，有效提升企业的办事效率，并且帮助企业抢抓市场投产时机。
2: 通过排污许可和环评两证合一办理，根据企业的自愿，在企业投产之前同步申请两项手续，就是一套手续，我们一个窗口一并受理，工作人员同步审核，最后一起办结，不仅减轻了企业的办事的负担，而且这个办理的时限也大幅压缩。
0: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连着连心一二三四五，您将看到甘峪区搬庄镇综指中心分类助阵地专条暖民心，
1: 多次报警都没能解决，来到镇综指中心工作人员当天就组织调解。
0: 国道旁农田里开餐饮店，属地依规整改恢复原貌，
2: 我们就去把它进行一个把它调离搬离现场，然后呢恢复原貌。
0: 垃圾清运噪音扰民，市民期盼规范作业时间。
3: 他一来就没法出去了，声音特别大。
0: 危房拆除，残墙未清，周边住户心难安。
4: 那个危房跟我们只有间隔，比我们正常的跟我们正常的房子只是间隔一米。
0: 连心你我他，连志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志连心一二三四五。甘峪区搬庄镇库区广，渔业经营主体多，邻里劳务校园纠纷多发。该镇依托标准化综指中心，走党建引领分类专条部门联治之路，整合调解法律服务智慧管控资源，就地化解矛盾，靠前服务群众，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走进搬庄镇综指中心，一站式窗口便捷接待群众诉求，特色调解室精准化解各类纠纷，智慧调度平台实时处置风险隐患，一桩桩民生难题就地妥善化解，让群众办事解纷，少跑腿，少耗时。
1: 当初拉运鱼苗产生运费和渔网死苗损失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多次报警都没能解决，来到镇综指中心工作人员当天就组织调解，兼顾双方损失，拿出折中方案，当场签协议结清款项，不用打官司，省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
0: 此前一名货运司机与养殖户因鱼苗运输产生运费鱼苗损耗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无果，经李大姐调解室介入，厘清全责，平衡双方损失，现场达成一次性和解协议，整套调解流程规范归档，事后同步回访，保障履约。
5: 运输合同、损害赔偿这类纠纷事实清晰，争议明确，我们在李大姐调解室情理兼顾，柔性调解，全程规范流程调解申请、调查笔录、调解协议、回访记录，一案一档闭环管理，调解完成后及时回访，确保协议全部履行到位。
0: 法理相融，专条赋能，劳动运输纠纷顺利化解，校园意外损害矛盾妥善了结，是搬庄镇分类调解源头化解矛盾的典型缩影。全镇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专业化调解队伍破解各类矛盾，以一站式阵地方便群众办事。
6: 家中孩子在校和同学玩耍意外受伤，后续营养费、去疤费用协商多次谈不拢，我特意从外地赶回来处理，综指中心当天就组织双方家长调解，很快达成赔偿方案，并当场兑现，一次性了结所有争议，不用反复拉扯，特别感谢工作人员。
5: 涉及未成年纠纷，我们格外细心，全程温和沟通，兼顾孩子身心保护，尽量柔性化解矛盾，避免对立情绪影响孩子，同时一次性理清赔偿事宜，减少家长来回奔波。
0: 针对石梁河库区养殖、征地滩涂、退役军人优抚等特殊领域复杂矛盾，中心打造三间差异化特色调解室，实现专项纠纷专业处置。
5: 我们镇紧邻石梁河库区，渔业相关纠纷多发，辖区退役军人数量基数大，普通调解难以匹配专业政策，为此设立李大姐调解室、渔人渔事调解室、老兵调解室，群众诉求分流对应调解空间，匹配熟悉行业政策的调解员，调解效率大幅提升。2026年以来，仅李大姐调解室就成功调处民生矛盾33件，调解成功率100%。
0: 各类纠纷高效处置，群众诉求及时回应，离不开标准化实体阵地与闭环运行机制。 班庄镇综治中心占地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60平方米，划分引导受理区、法律服务区、多元化解区、指挥调度区四大功能板块，信访、司法、退役军人服务站、派出所、常态化驻点、民政妇联等部门轮驻办公，群众办事诉求统一归集，集中处置，不用多门奔波。
5: 中心严格按照五有五规范标准配齐硬件，建强队伍，落实守稳负责、现实办结、联合调处、分级处置制度，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矛盾联调、隐患联治。我们组建专职行业骨干法律顾问互补的调解队伍，分层分类处置各类矛盾。
0: 中心依托指挥调度区整合雪亮工程网格上报多元解分平台，线上研判风险，一站派单处置，隐患台账清单化管理，消耗式督办，构建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末端兜底全链条治理闭环。
5: 我们依托一站式平台，为各类纠纷定制专属化解方案，渔业、社军、邻里、劳务、校园损害等诉求分类处置，专业力量下沉，全程跟踪回访，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阵地升级，机制创新，落地见效，全镇矛盾化解质效持续提升，重复信访积案逐年减少，群众满意度稳步上涨。
7: 中心运行以来，常态化接待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矛盾调解服务，出信出访化解率保持高位，分区受理、专调分流、闭环处置、暖心服务，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
0: 如今班庄镇形成镇党委统筹、中心调度、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标准化阵地方便群众办事，三类特色调解工作室专业化化解矛盾，智慧平台精准预警处置风险，多元调解队伍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在国道边私自搭建临时设施，违规占道经营，既影响国道沿线整体环境，也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近日，光南县有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204国道沿线田间出现违规搭建经营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属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开展核查与整改工作。在三口镇境内紧邻204国道边的一处农田里，摆放着三个集装箱，箱体外侧悬挂着牛肉汤、黄焖鸡米饭等餐饮招牌，俨然成了路边餐饮店。
8: 这个铁皮房是这个租给他家的原户的，这两个是他自个拿弄过来的。
9: 这是谁租给他的？
8: 这个是一个农户。这下面都是田地。
9: 就是一直在这边是经营这个卖这个餐饮是吗？
8: 从2026年的4月份，一直到现在。
0: 沈先生说，这里最初只有一个集装箱，是当地农户用来存放农具的临时设施。从今年4月起，经营人员又新增两个集装箱，将原本的农具存放点改造为餐饮店，接待过往国道的货车司机就餐，违规经营性营业。记者采访时，这个餐饮店没有正常营业。
8: 我昨晚他7点多钟我过来拍照，他还在正常营业，他只有中间停过2天时间，但是别的时间都正常营业。
0: 沈先生认为，这三个集装箱不仅违规占用农田林地，且紧邻204国道，选址不合规，经营无审批，存在明显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灌南县三口镇政府。
10: 原来是存放农具的，然后这用于便利这个大户啊这边来进行耕种的一个临时存放点，然后便于这个农业设施存放。然后呢，现在呢，就说当然它改变了它的一个原有的一个用途，然后呢变为一个经营的一个性质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它的一个根本点、出发点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集装箱啊，紧邻我们这个204国道的边上面，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交通啊，有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然后呢，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集装箱在放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符合我们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然后呢，我们就去把它进行一个，把它调离，搬离现场，然后呢，恢复原貌。
0: 经过现场核查，灌南县三口镇综合执法人员向经营商户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搬离拆除，恢复土地原貌。
10: 我们就下达了一个整改通知， 然后但是这个时间到了之后，他这个主驾没有进行正常的履行。然后呢之后呢，经过我们实地走访，然后勘查，然后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强制执行，然后呢把这个经过多方协调吧，然后之后把这个机装进行调离，然后恢复然后土地原貌。
0: 截至7月13号，三处违规集装箱已全部清运移除。城市垃圾清运是保障市容整洁的重要工作，规范的清运时间，文明的作业方式，能够兼顾环境卫生与居民居住安宁。近日，海珠区中大街的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楼下垃圾集中清运点每日清晨提前作业，车辆噪音扰民，严重影响大家的日常休息。早上6点，记者来到海珠区中大街居民生活区，这里沿街楼栋紧邻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是周边居民日常垃圾投放的主要区域。根据垃圾收集点公示牌明确标注的作业规范，此处生活垃圾标准清运时间为早上7点前、晚上7点前。早上6点45分，垃圾清运作业车抵达该集中点，车辆停靠机械作业，垃圾倾倒过程中持续产生轰鸣声与撞击噪音。
5: 您平时什么时候过来清运这个垃圾？
11: 一般的6点到6点半前。
5: 6点半左右。六点半左右。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过来？
11: 这个楼上会投诉，影响休息，要不然我们5点钟就过来了。其实这个在大街上繁华的地方应该早一点来拉。
5: 为什么大街上就要早一点呢？
11: 因为这个垃圾清洗干净了，人早上起来锻炼啊，走路，对，还有繁华地带，人家有一个清晰的感觉。
5: 那现在就是正常6点到6点半这样的。
11: 6点半，一般6点半。
0: 附近居民认为，6点半这个时间清运垃圾还是为时过早，既然规定7点清运，就应该严格遵守这个时间。
3: 都市放一个门，都放很多都市的，居然为时一天，然后自然天，它等于四天来的。

0: 今天我发现的，然后过了昨天一天，然后今天他六点三十六就来开的清明的，过不了两天，特别特别大的车，那可不是泳池，很大很大的，站下么，我不人们都能听到那个声音楼上。他一来，等于他一来就没法休息的，声音特别特别大，连我们家楼上在四面楼上三楼都听都没法休息。
1: 据市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居民投放垃圾有两个点金高峰，每天有两个固定时间段投放垃圾。对于个别点位没有按规定时间收运的，城管部门将会立即整改。
2: 对于环卫收运车辆，它这个收运有几个规定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底板升降和垃圾压缩，还有挂桶倾倒，它这个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瞬时噪音。对于这个陈女士怀疑我们这个车辆有故障，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不同于正常的行驶车辆。然后对于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噪音是否这个超标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对这个收运线路的环卫车辆进行全面的噪音检测，如果它这个噪音超出国家标准了，我们将第一时间通知这个收运企业停运并进行整改，绝不带病作业。
1: 环卫作业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然而环卫工人却很难遵守，可能他们还依然保持着让群众早间出行就能看到整洁城市的初衷。但时过境迁，垃圾清运使用机械作业，守护城市颜值的同时，也要守住居民的居家安宁。城市精细管理也在考验着职能部门的智慧。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乡村人口外流，农村遗留了不少无人居住的老旧房屋，这些房屋长期无人管护，年久失修，逐步沦为危房，影响周边村民的居住安全。近日，市开发区朝阳街道韩里村的村民刘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家住宅旁的一处老旧危房迟迟未彻底整治，安全风险令人担忧。记者来到市开发区朝阳街道韩里村，村民刘女士的家是一座位于山坡上的平房，在刘女士住宅旁不足一米的位置，有一处已经坍塌的老旧石头危房，房屋残体紧邻民居。
3: 那个危房跟我们只有间隔，比我们正常的跟我们正常的房子只是间隔一米，一米中间有那个煤气管道是靠在我们家那个房子上，因为我们家用煤气管道嘛。他现在是帮我处理，是处理了，大队找人那个挖机嘛，帮那个石头房子帮他弄倒了，但是他弄倒的同时，他还有一面墙。
1: 附近居民说，这处石头房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

0: 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也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0: 这是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

0: 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发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1: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2: 手动挡的14的朗逸是吧？
1: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2: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1: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水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2: 里程跑了多少？
1: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2: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1: 水动带天窗对。
2: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1: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2: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1: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2: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1: 啊，个人交易啊？
2: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1: 好的。
2: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2: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1: 大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2: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十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1: 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1: 哦，好的，
2: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到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要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三。
2: 1.5的
3: 哦。哦，1.5的
2: 是吧？
3: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3: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十一，在10万7-8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R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4: 2014年的3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4: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4000-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4: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4: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我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哦，好的。
2: 好。
0: 好。
4: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6: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6: 嗯，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6: 240
2: 舒适版，舒适版。
6: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2: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7: 对的，我这个是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的，目前平均车价
6: 我后面要打你的电话去。好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7: 对。
6: 自动挡1.5还是2.0的？
7: 1.5的吧，
6: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7: 没有天窗，是3厢的。
6: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7: 17,000公里。
6: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

0: 好吗？好，如果是就是纯商者，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那个人交易不超三万五哈，个人交易不超三万五。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 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 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
0: 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
0: 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3: 哎，好嘞，
0: 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可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21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
3: 是你，您请说。
0: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019年的奥德赛是直向的。
3: 2.0还是2.4的？2.4，智享版双电动带北托是吧？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对的，对的。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上10万的吗？
3: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0: 啊，这么低吗？这个？
3: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
0: 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3: BBA
0: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我买了1年的3万多，3.10，我得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池了。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报费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行，谢了哈。
3: 嗯，不客气。
1: 啊，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 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 8545312，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啊、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军澳运会将于2024年9月16日在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自行车，另一边呢仅容2到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人往，你觉得怎么走最快呢？
8: 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7: 哎，别着急啊，有2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大家会选哪个呢？
8: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2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7: 没错。
8: 但是啊，我

0: 我要说，但是就有一种情况，上面两种方法都是失灵的。
1: 怎么说？
0: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这两种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1: 那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浩浩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再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像是一张移动的网，你不避让，他们就把你兜进去了。
0: 不过呢，有一个破解之法。
1: 是什么呢？
0: 你得甩开手臂，眼神坚定，昂首阔步的往中间走。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要避让的意思，你猜会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会给你纷纷让开，让你大摇大摆的从中间走过去。
1: 哎，这就跟这个乘风破浪的船一样，人潮就像是海浪一样往两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0: 对，很神奇。哎，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回到家啊，也可以来问问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人流量适中的时候。哎
1: 呀，好吧，没啥事儿，咱们一般也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选择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你要把气势给他拿出来，别人还真就会对你退让三分了。
0: 哎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1: 没错，
0: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可以洞察到人际关系的那些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往往有很多的所谓的规则和所谓的定律。我们看到的这些定律啊、规则呀，其实都是交往的正常衍生物。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马克思他说了、交往是人类的必然伴侣。
1: 没错，人生在世啊，我们不可避免与别人产生联系。如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尺度，是一种很高的情商，是一种需要智慧来处理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交流处理包括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代替定律。网络上有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去探索。
1: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可以给人提意见啊，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就比如说提小唐经常在办公室化妆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张小白，你看我今天化这妆怎么样，哪需要再改进改进。然后这时候啊，我就不是给他提意见了，我就给他做决定了。
0: 对，哎，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画一个大浓妆烟熏妆，哎，刚刚好，
1: 画个欧美的。
0: 然后关键是这个时候我内心特别的忐忑，我说，哎呀，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讲，你特别的适合画，
1: 今天特别适合你，就这个画吧。
0: 大胆的画，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主打就是一个放肆大胆。
1: 对，然后跳跳就真的就拿起笔来就开始画呀，画完之后照镜子，这妆真的适合我吗？张小白，
0: 对，我有那么一点点质疑，但是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吧，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滤镜，我觉得好像也挺美的，就是看得不太习惯。直到我让亲人朋友一看，哇，别人都惊掉下巴，你怎么了？
1: 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好心办了坏事了，是吧？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即使是在亲密的、在近的朋友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0: 我突然想到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感情博主，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他说他和女朋友呢婚期将近，准备买房，表哥出于好意帮他物色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房子采光不好，不太满意。那表哥却说呢，说这房子挨近地铁，升值空间大，不入手的话很可惜。他本想着对比别家再做决定，却在表哥诚恳的劝说之下买了那套房子。
1: 因为采光不佳
0: 啊，
1: 这女友住的那叫一个憋屈，怀疑表哥当初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啊。
0: 关键表哥知道之后也会觉得很委屈啊，两家人因此一拍两散。
1: 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儿，
0: 这真是，关系再好也别替别人做任何决定。结果如果说皆大欢喜，那固然很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这个帮忙的最大智慧就是把握尺度。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0: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傻瓜定律。
1: 哎，这适合你。
0: 你这么说话

0: 聪明，拱到那么老高，哎，你想下你下不来，你想下好我再拱拱，你再想下我再往上给你拖拖。哎，这人一辈子越是自作聪明，往往自己吃的亏越大。
1: 哎，挺聪明啊，这点说的真的是很机智啊，聪明的跳跳糖。
0: 你可别夸了。
1: 哎，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演员孙俪。
0: 嗯，
1: 他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向海清，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供他读书，孙俪是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甚至是他妈妈生病，孙俪也是慷慨相助。但是有一天啊，这孩子突然就知道默默帮助自己的人是大有来头的大明星
0: 啊，
1: 于是便萌生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念头。
0: 他怎么了？
1: 他以读书为借口啊，向孙俪索要了资助金，背地里却和朋友们花天酒地。孙俪得知以后，那痛心的就停止了资助啊。
0: 你看这件事，其实最初孙俪是匿名资助的，哎，但怎么说呢，就莎士比亚那句话引用在这里非常合适，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1: 哎，人生啊，最大的愚蠢总是把别人当傻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机关算尽天衣无缝，这世上没有人真傻，别人只是不说罢了。
0: 嗯，所以啊，生活越简单才能越快乐。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定律啊，就是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定律，就是无知定律。
4: 就是大智若愚，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技能。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因为凡是太过于聪明处处要强，其实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会经常碰壁。
3: 既然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4: 哎呦，
3: 老子有句话说啊，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4: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露锋芒。
4: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来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为了让全家活口，让三个孩子抢一个馒头，谁抢到就卖谁。
3: 哎，
4: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食，只有老三抢了馒头，父母便含泪把他卖给了一位财主。到财主家之后啊，他是逢人便笑，脏活累活也都抢着做，大家都笑他说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有智慧。这一番攀谈之后才知道，当年他是故意抢食，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啧称奇，就觉得他特别会为人，把他介绍给了新东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雍正皇帝，而他呢正是为人称道的布衣宰相乌斯道。
3: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4: 哦，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真清楚。
3: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再来说说这个嫉妒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4: 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的撺的说，哎呀，此物不好。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3: 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邻居也将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食。正当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家有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
4: 啊！
3: 哎，这农妇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到这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
4: 啊，
3: 你看看，
4: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刺的人身边满是荆棘。
3: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吧？
4: 再来说一个仙人掌定律。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3: 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改掉身上的缺点，便寄去了家书。这家书当中呢，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4: 啊，
3: 颜面无存。这弟弟们看以后啊，也是纷纷的抗议，联手写信给他，对吧？
4: 那能高兴吗？
3: 对呀，

0: 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啊，因此呢就疏远了曾国藩。再后来啊，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不应该用如此的方式伤害人啊。
1: 嗯，后来他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0: 当然有了，一番反省之后，他又寄了一封检讨信，才换来了弟弟们的谅解。
1: 哎呦，其实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合适。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个仙人掌定律，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殊不知我们只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0: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
1: 嗯，
0: 方其中，圆其外。
1: 嗯，
0: 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真不容易做到、啊、
1: 我觉得这句话马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个性签名了。就很多人总觉得为人要刚正不阿，所以说话带刺儿，直来直往，但其实做人的正直和处事的圆滑并不冲突。
0: 规矩是自己的底线，圆滑是待人的善意，对吧？但有的时候好像在外表圆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规矩就给磨圆了。再有或者就是本身心中的规则就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呢就里圆外圆，这样的人处事起来就没有什么原则性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内心的正直善良和为人处事或者说和沟通方面的圆滑，它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没有人会喜欢浑身带刺儿的人，所以可以去学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0: 没错啊，真诚待人就是真诚待己嘛。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要明确，但是在为人处事上要更圆融一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6: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7: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6: 哎，她也不介意啊，就默默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帮大家都办好了。
7: 主管见着孩子这么勤快，就叫他跟着做很多事儿。他不但不抱怨，反而呢每次都很高兴。这同事就笑话他，说他傻，不给报酬还干劲满满呢。
6: 哎，但是人家一点都不在意。后来这分公司成立了，公司派遣主管去管理，主管便跟公司提出要带走他，他成了公司升职最快的一个人。
7: 有句话说得好，吃不吃亏看的是心境。有人觉得哎多干活了是吃亏，有人觉得是一种锻炼，有人觉得被占便宜是吃亏，有人觉得那是积攒人情。反正我觉得生活呀、工作呀、职场啊、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白过的桥、白吃的米饭，你每一步都算数。
6: 先乐意吃亏，机会才会光顾，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一味的吃亏。
7: 哦，我能理解那个点，我也在想呢，而且还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
6: 对，就是你要看分析具体的事儿，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林黛鱼，人家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也知道赏识这位林黛鱼， 所以在出现机会的时候就会给他，而不是一味的说，那你既然喜欢干，那我就让你干吧，所有的活都是脏活累活你就挑着去干吧。
7: 是，
6: 其实大家也都不是傻子嘛。
7: 遇到好领导也属于在职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幸运了。
6: 嗯，
7: 另外除了这个吃亏定律之外，还有一个葱蒜定律，哎，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那些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6: 哎呀，你怎么是把这个葱和蒜结合在一块儿的呀？你这是
7: 有点牵强，但也不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啥意思呀？就是做人如果说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注定就是一场灾难。
6: 是啊，那要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读过著名音乐家沃尔特达姆罗斯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当上了指挥家，无论去哪儿人家演出的时候，那台下都是鲜花掌声。
7: 嗯，
6: 然后他特骄傲的就认为自己那是才华举世无双了，地位无人撼动了啊。一天排练呢，他就忘记带指挥棒了，正要派人回

0: 去取的时候，这秘书说，哎，不用了啊，那个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了。这沃尔特不解的就问，哎，除了我别人带指挥棒干啥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大提琴手、小提琴手、什么钢琴手各掏出一根指挥棒。沃尔特突然惊醒，原来就算没有他，乐队照样是可以正常运营的。
1: 你看，还好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我还以为他可能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已经算是很好的教训并且很及时了。其实这个小故事也会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有一句话怎么讲，说没有你这地球照样转，你放心吧，明天的太阳还会依旧升起。
0: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越谦卑才能够越高贵。
1: 哎，真的厉害的人，人家都是身处辉煌不张扬，人在得意不狂妄。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咱俩也自己共勉吧。
0: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沟通定律吧。世界上70%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
1: 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而且我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信奉的宗旨吧。
0: 嗯，
1: 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流，我都觉得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通道。
0: 对，有了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蔡康永不是说过吗？把说话练好了是最划算的事儿。
1: 嗯，好好说话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当然了，说话是一门艺术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某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就高声骂他啊！面对这种情况啊，威尔逊很清楚，如果双方沟通不当的话，不仅会加深误会，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现场失控。于是他没有反驳，而是打趣地说：“哎，这位先生，稍安勿躁啊！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才能让你如此的生气。另外呢，关于你提到的环保问题，等一下我就会讲到了。
1: 哎，这个解决方法很不错啊！估计那个骂他的人听完，这个怒火也会消退不少。这种方式就是。”以柔击石，以水击石。
0: 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许多东西都因不发问而丧失。
1: 嗯，你说的对，多数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双方相互误解了。这样的话，既委屈自己，又会刺伤到别人。试着说出来，试着把你的想法和对方去沟通，和对方好好的去聊，很多问题或许就将不再是问题。
0: 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场以心换心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对面的一个温度。
1: 对，学会了这些定律，就真的理解了，才能够感受到对面和来自于生活周围人那一份温暖。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咱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人际关系。我刚刚在中间广告的时间呢，我就上豆瓣看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几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小组讨论。就你光看这个组名儿，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怨念
2: 啊。还有怨念啊，
3: 什么日常要注重边界感啊，什么人际关系洁癖症啊，还有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呀，
2: 好心酸呀，
3: 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2: 是经常啊，我们在遭遇了关系当中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不友好的对待之后啊，我们不由得开始反思，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这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都有哪些特征呢？
3: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有必要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挑精华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社会当中都是人与人去连结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体，那每个人他连结的小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组成的组别也是不一样的。你和家人，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之间是亲密的连结关系，你和朋友或者和当年的同学是相对亲密的连结关系。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就说了，说躲在卫生间里恐慌时，她是一个女她，她愿意打电话陪我3个小时。
2: 哇，来看看她的故事啊。茄子她说，我家长经常吵架，有一回呢在外面旅游，结果就吵起来了，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非常恐慌，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家长一直吵，她就一直不挂电话，陪我聊了3个多小时，说各种开心的一些事情，让我心情能够得到放松。那是马上要中考的时候，3个小时是成本很高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要挂掉电话，一直到我说我没事了他才挂的。
3: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女生，在初中那个特别的懵懂的时期，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和被关注和被关心的。我当时也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蹲在那个厕所

0: 在厕所角落里面聊天，一聊就能聊好几个小时，就是聊的也不是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要么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人，聊聊梦想。那个时候还会聊梦想，不像现在长大成人了
1: 都不敢
0: 聊梦想，参加工作了，好像你再一次提到梦想这个词汇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笑。
1: 我觉得不光是让别人觉得可笑，甚至自己都会嗤之以鼻。
0: 那倒还好吧，张小白你受了多大的伤害。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每一次你的分享都能够被认真对待，其实这一点是很幸福的。
1: 嗯，当然是了，我觉得现在能够跟别人分享心事，能够有一个人去听，就已经是要好好珍惜了。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叫做植物上跳舞，他说我很喜欢植物，每次在学校里遛弯的时候呢，都会摘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花啊、种子呀、干枯的丝瓜藤蔓呀、狗尾巴草之类的，然后回到教室以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去猜那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还会留着至少一天左右的时间，感觉他有在认真对待我喜欢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非常微小，所以我的分享欲可以一直保持。
0: 一定要珍惜你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在当下大家工作节奏生活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少有人会那么耐心的愿意去倾听一个人自有的那种很私人的小爱好了。
1: 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就老在想我中学时候的一些朋友。
0: 我还以为你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我耐心倾听的样子。
1: 哦，跳跳糖，不要脸红，继续说。
0: 啊，不行不行，说不下去了。这个耐心方面还是需要好好修炼的。
1: 哎，
0: 你接着说。
1: 就是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自己的两个好哥们儿，然后我们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嘛，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偶尔，比如说放这个。半个月我们才会休息小半天，然后那个半天呢，我们就趁着那个时间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0: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1: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0: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1: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0: 对，
1: 我这点我知道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能穿吗？那个时候，行，可以，好，走，赶紧拎上裤子，然后就赶紧冲去办下一件事儿，因为时间非常短，休息时间，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0: 但是几个人能够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然后一起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一起为了你们的行程，为了你们的安排而紧密的节奏，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1: 对，
0: 但。殊不知我可能要泼一小盆凉水，就是那种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
1: 对，事实上也确实是。
0: 是吧？我觉得到后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女生男生几个同学在一起风风火火的，一天要干好几件事，觉得好快乐好充实啊。
1: 对，然后那种彼此相互照应的感觉也很好啊。
0: 不过现在到了成年人，尤其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高质量呢？就是关系无论你们俩的远近都可以拥有自己相对舒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1: 哇，这一点就是很适合成年人的世界了啊！来看某某，他说经常啊在网上看视频，然后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弹幕啊，有喜欢的就叫个好，没有就一看一过啊。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看一会儿，然后心情不好呢就独处放空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我看或不看，那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那儿。
0: 他这个是描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1: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陪伴的方式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了。
0: 另外就是关系亲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消耗彼此的能量。
1: 怎么说？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它会被反复提到。因为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的加剧和紧张，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容易去抱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就是负能量会爆棚。
0: 对，负能量非常的大。然后可能你是他

0: 的好闺蜜，你是她的好朋友，她每天都跟你吐槽说，哎呦，我们单位那谁谁谁真的是特别讨厌，我们单位那谁她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我觉得真的难看死了，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她怎么怎么样。你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她在内心当中，听者其实会得到一种并不友好的反馈。
1: 嗯，确实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成是这个情绪垃圾桶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0: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维度需要去考量，除了不消耗彼此，还要去尊重照顾对方的感受。因为你要知道，友谊或者说任何的关系，双方的角色它是流动的，包括亲子之间，大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大人。
1: 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人际关系，你比如说尊重他人的情绪遭遇和自己有相似的一些经历，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探寻。
0: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继续来留言讨论，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牌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

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哥喉醉，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办、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在得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
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

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不，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0000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的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点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辰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辰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
而之前上车可能

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叠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叠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27吗？孔望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7: 曾经有一个前。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碟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旺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哦，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0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他也没有说我往板里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

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一二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就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他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
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

0: 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那统一能批发，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一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俩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再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期，如果1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 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御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景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享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那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鹰路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金鹰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苑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关注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我们要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持人或者是嘉宾来咨询的话，记着啊，您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呢会为您解疑打惑。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5依旧为您开通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记住这两部直播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另外呢，这两部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装修的场景中或在生活中任何一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就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另外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投诉维权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为您24小时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添加向我们反馈您所遇到的问题。记住反馈问题记得第一时间您 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啊。如果是微信投诉的话，您要把您所有的消费经历还有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您快速解决问题。记住啊，所有的投诉维权快速解决的办法最有效的就是证据。如果您第一时间能够把充分的证据发送给我们，那就减少了我们的调查核实收集证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帮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消费维权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啊，首席专家年哥。好，首先欢迎年哥的到来。年哥你好。
5: 哎，你好，琪姐你好。
4: 这是百忙之中啊，很高兴再次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最近是太忙了，
5: 对，忙的事情也比较多。
4: 哎，是的，因为太忙了，所以说走进直播室的这个时间呢明显就少了啊。这个下次我们还是请年哥百忙之中多次抽时间，
5: 是的，
4: 常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朋友们来解疑答惑啊。首先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消费者遇到的问题啊，在二手房翻新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其实我想考一下我们年哥啊，就是在您的这个印象中，二手房翻新改造第一它常见的投诉维权会发生在哪一些方面？
5: 其实我们遇到最多的还是属于那种左邻右舍，这种在污染上啊，包括一些在破损的这个保护上啊，包括一些在扰民的程度上啊，它会造成一些投诉，这个投诉呢比较多。这个就是也是需要我们现在每一个专企在做这个二手房改造的时候也要重点关注的，不能光关注我关起门来怎么装修，一定要关注周围的环境怎么去维护。
4: 看来年哥也是一直服务在一线啊，装修一线的。的的确确是，
5: 因为为什么？因为特别是二手房装修，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相对于比较一些生活都已经很规律的小区，它的生活的一些环境啊，都需要我们去重点去维护。
4: 第二呢？第二会常见的问题。
5: 第二个常见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哈，会遇到一些，我们在拆改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二手房装修，其实我们总结了一下，就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被动型的一个二手房装修，还有一个就是主动型的。就是说被动型就是什么呢？就是改善型的哈。被动型就是说我的房子已经很多年限了，很多的功能使用空间已经非常

0: 成就，我没有办法，或者说破损已经严重。就打比方，有的就像我们在做爱日房改造的时候，有的很多的厨房卫生间的设备已经没法使用，
1: 嗯，
0: 已经在很艰难的在维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跟家人们商量以后，我做一个爱日房的一个改造。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我是改善型的，我是买的房子，新买的爱日房，我要把它重新改善一下，
1: 对，
0: 把它重新换新一下。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是那个本来是上一辈人住的，我现在孩子需要那个结婚啊，或者说需要大了，我现在需要把它重新装修，
1: 那
0: 就
1: 是
0: 这个叫改善型。
1: 哎，对，这个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一些你刚刚琪姐说的一样，就是说我在拆除啊，或者说我在改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要尽可能的遵循这种成熟小区的一些规则，包括一些法律法规这方面的，不要去肆意的去乱拆乱改，造成影响。
1: 那年哥呢，说中了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消费维权的案例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邻里之间的矛盾啊，虽然它这个不叫消费维权啊，但是我们装修大师栏目呢，依然是帮助我们的业主来维护合法的权益啊。我们最近接到了十几起这样的有关于噪音污染的投诉。您说楼上的邻居，还有这个这栋楼的邻居，虽然没有在他们这个单元，但是改造的时候的确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没有通知，在没有完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老人身体不好啊，突然之间电钻响了，引发老人这个发生这个诱发他的心脏疾病，送医了。后期呢，老人出院了，出院了之后呢，这个邻居啊，就找到这个物业公司，就说在装修的时候能不能把你这个拆改的时间提前告知我们啊，我们这老人身体不好，我可以避开这个时间，我可以送到亲戚家去住嘛，对吧？
0: 对，
1: 也说了这个身体状况。这个装饰公司呢也很负责任，也联系到了这位业主啊，跟业主说了。但是这个因为业主跟装饰公司沟通不是很充分啊，导致了二次使用这个电钻大范围的这个清除的时候啊，老人再一次说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惊吓啊，引发了二次入院。那么这样的一个纠纷啊，就是说投诉装饰公司啊，要求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个赔付啊，同时也投诉了相关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就是说你应该把这个拆改的时间表啊，我已经跟你沟通了，列出来了。的的确确啊，就是站在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您做装修也是这么多年了，二十多年了，对吧？
0: 嗯、对。
1: 您是觉得这位邻居这样的一个投诉合不合理？
0: 我觉得合理，而且呢也不过分，因为我们确实在现实的案例中也遇到过，但是我们是怎么处理呢？我们首先是建议业主和我们装起一起啊，去特别是楼上楼下，还有你同城的邻居，一定要去打招呼，一定要把你的重点的拆改强噪音的那个工作时间一定要公布出来。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说不给你小区物业不给你，就是说乱发布这些通知的话，你可以联系物业，然后呢，在我们的电梯的轿厢里面
1: 张贴
0: 啊，做一个跟踪的这样的一个张贴一个告示，然后呢，再亲自呢到刚刚说的楼上楼下，特别是同城的。好，去亲自上门去告知一下，商量好，商量好我这个强噪音，目的呢，一个是通知人家避开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呢，去观察一下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年龄很小的孩童，这样避开这个时间的，这确实是的，因为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一个，就是孩子正好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那个电锤的声音响了，孩子被惊得哇哇大哭，
1: 是的，
0: 这个要理解。
1: 尤其是学区房里面更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有小孩，就是月子里的孩子啊，真的受不了这种惊吓啊，
0: 对
1: 孩子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你不要说大人心疼，说大人矫情，这完全不是矫情的那件事儿，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三方都在这个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三方坐下来，我觉得这个投诉的这位业主呢，他的这个诉求呢并不高啊。第一就是说，要给老人赔礼道歉，因为毕竟是两次入院，对吧？这老人心里。

0: 说一声，对吧？
1: 对，
0: 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在前边。我看有一些装饰公司他就做得非常的好，我什么时间会产生噪音，对吧？
1: 对，
0: 噪音的这个时长会持续多久，我贴在这个楼下啊，因为从一楼过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
1: 对
0: 吧？而且它不仅仅透这个贴一个楼栋，因为这你试过嘛，对吧？不是，不仅仅是这个楼栋，而且你隔壁的那个楼栋也会受到影响啊。
1: 对，
0: 所以都张贴。
1: 一单元的东户和和那个二单元的西户，它也是相靠的，所以说就产生的噪音影响也是相当的大。
0: 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呢，这个配合的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呢是值得我们提出表扬的。那像这种我不打招呼，或者是我完全不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成熟社区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是确实是做的欠妥啊，我们需要改进。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噪音引发的这个投诉啊，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因为我拆墙，我们就说的空间改造空改要引发的拆墙引发的邻居之间的这个建筑物的安全的这个投诉。这个投诉呢我看了一下啊，有十多起啊，这个投诉的各种各样啊，有人是把相关的证据发给我，这个还有一些呢是直接说是哪个楼栋啊，哪一家正在找啊，进去了之后他把这个相关的照片也拍了，有一些只是拍了这个楼下这个垃圾池里面的这个照片啊，你看这么厚的这个墙怎么被拆了，这个我怀疑这个就是承重墙，对吧？就是让我们现场去做调查核实啊。那么在连云港市范围内呢，我们是方便去调查核实的，除了连云港，出了连云港市啊，这个就我们不方便了。所以说您希望我们来帮您进行相关的这个调解呢，还是希望您补足这个证据的啊。那说这个说到拆改啊，还有呢一位是投诉地面刨地面的，刨地面引发了自己的墙顶棚开裂。
1: 对，
0: 我们回头看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有一条明确跟规定啊，地面的保温层你是不能，
1: 对，不能动的，
0: 不能动的，动的是违规的啊。
1: 它起到保温和缓冲包括隔音的功效，它是属于公共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配套的设施。你不能说你为了增加自家的那个内层高度，我现在有很多确实是的啊，有很多把它的这个地板的这个保温层拆掉，其实这个是不妥的，也是违反规定的。
0: 就在我们的这个随机调查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啊，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设计师说没关系的，你这个高度不够，我可以把这个保温层刨掉，因为你后期要装地暖，所以说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地暖也会装这个。你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啊，你要知道这个地面不是你家共，不是你家独有的，是你跟楼下的邻居共有的。
1: 对，很多人很多的装起的一些设计师也好，包括项目经理，他就误导了这一块，觉得我这个泡沫层它是没有无关紧要，我可以把它拿掉，我可以节省5到6公分的这个高度，好，但是呢他恰恰这个忽略了，就跟刚才也说的一样，它是共有的。为什么？因为在楼板的基础上，我每一层上面我做这样的一个保温和这个隔音，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它拿掉以后，它的隔音大大的衰减，
0: 是，即便是你铺地暖也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所以说是这个是违反规定的，是一定要慎重。
0: 这个
1: 其实还有一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在爱护房改造拆减的过程中，就是会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就是说往下渗水的情况。
0: 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拆减的时候，你肯定要把那些旧的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都要拆掉，我的客厅卧室的地板或者瓷砖也得拆掉。它除了噪音影响以外，它在后期的拆掉完以后，在后期的施工中，比如说我在贴瓷砖，我在用水，它这个地面的表层已经被破坏掉了，甚至刚刚姐姐我们提到的就是把隔温层的那个也被破坏掉了，直接裸露出它的那种现浇楼板的那个表层。所以说只要有明显的水，它很容易渗透到楼下。
0: 是的，
1: 这个也是投入的一个重点。
0: 所以说二手房改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还是需要啊。首先你要拆承重墙的话，这是违法的啊。
1: 对，
0: 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个民法典，这个是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要是影响到整栋建筑物的这个安全的话，你要进行这个所有对整栋建筑物的业主进行赔偿。你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可能全赔进去了都赔不了这个钱，对吧？
1: 对
0: 你就倾家荡产也不足以这个赔付。还有就是

0: 是，当然了，你就是你造成的损失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怎么恢复呢？啊，因为我们经过鉴定啊，还有很多我们热心的志愿者去给我们到现场，因为外地的啊，志愿者去到现场去看的这个结果啊，最后，经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最后界定的一个，那确实拆了这个，次辅承重墙了，
1: 嗯，
0: 啊，拆了之后，那么就要进行整改，整改呢，首先是要请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原设计院、建筑设计院，或者是跟他同等资质的这样的设计单位来给你出图进行相关的这个整改，然后施工呢，整改的施工也不是说你的装饰公司来施工啊，而是具有相应资质的
1: 相应建筑资质的
0: 施工单位来进场施工啊。这个我有几家呢，这个现在已经达成了这个后期整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还有几家呢，我们还要进再一次这个调查核实啊，就是你不能仅仅拍这个裸露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给我们看啊，这个确实需要这个我们到现场去调查，最好是提供啊究竟是哪一栋在装修啊，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的这个投诉呢，这个就是跟装饰公司有直接的关系啊，前面呢也是有直接关系啊，因为很多装饰公司呢很委屈啊，说这个是业主强行要做的呀，我们劝过了没有用，这个不是这个，你不是说因为你在这个微信里边反复劝，你有这个证据，你就不承担责任了，你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你不能光劝，甚至有的连劝都不劝，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是合规的还是违规的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客户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0: 哎，是的，
1: 或者说你不同意强行让我去做，我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这都是负不了的这责任。
0: 哎，是的，不是
1: 把这个利害要说清楚，
0: 不能写在合同里，写在合同里你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你专业，
1: 对，
0: 比业主还专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是你的错误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再来看跟装饰公司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啊，这是消费者张先生还有几位女士啊，李女士和秦女士啊，都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事情，请装饰公司在进行房屋改造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家具是属于贵重家具啊，就红木家具，舍不得搬啊，也舍不得丢，说好了由装饰公司呢进行这个
1: 现场维保，
0: 还有一些呢是运到装饰公司提供的仓库里面进行看管，这个我看了相关的合同里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很遗憾的事情是，在这个搬运的过程中啊，这个搬回搬进搬出，还有一个维保过程中的维保不当，造成了这个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划痕和损伤啊，
1: 损坏了。
0: 哎，对，不可逆的划痕呢，这个我们也请相关的这个木作的老师傅也鉴定了一下啊，这个太深了，这个你要补的话呢。难免啊，就跟周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是说不能补，也能补齐。
1: 对，还有一些是结构性损坏，比如搬运的时候我坠落了，好，然后呢造成它的结构性的损伤。
0: 哎，对，还有像这个缺角的，这个摔了一脚下来啊，对，这个即便是补了，也依然就是补不回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实物的一个价值了啊。还有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木料类的，还有就是电器类的。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平板电脑在搬运过程中有个大的划痕，你在这个液晶屏幕上面显示屏上面有这个划痕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理的啊。这个划痕不止一道，而且这个消费者也说了，他如果在隐匿的部位不影响我观看电视也还行，对吧，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在主要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划痕。
1: 对，
0: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简单，那韩总按照这个行规我们应该是不是装饰公司进行全额赔付？
1: 对，这个是装修公司的全责，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二手房的改造的时候啊，它本身就有包括这个，就是说现有产品的这个保护和存放，这个都是有利的，都是有收费的，你既然收费了就得负责。
0: 那好，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您可以直接向我们反馈啊。另外呢，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咨询，你比如说我想改造了，局部旧改，对吧，或者二手房翻新，或者新房装修，有什么需要我们专家团的专家为您提供服务的话，你要记住啊，记得联系我们的首席专家年哥啊，年哥也留一下联系的方式，13776599
1: 888888。

0: 就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
1: 对，我私人电话
0: 啊，这是私人的联系方式啊，就比如说我急需公益服务，对吧？
1: 对，
0: 那我们是可以上门为您进行服务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和我们进行沟通。另外呢，如果您要是说我想在这个装修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装修它有哪些过程啊，需要进行什么规划，尤其是最近很多朋友都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装修之前我要固定这个费用，
1: 嗯
0: 啊，防止整体预算超。
1: 对，这个固定费用包括很多现在的装企说我是那个闭口的合同是吗？但这个呢，它里面呢也有一些附加的一些规定，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要了解。如果说不了解你不清楚的话呢，可以随时咨询我嘛。
0: 哎，是的啊，就是这个
1: 我会告诉你们去怎么去分析这个叫闭口合同也好还是固定报价也好。
0: 对，尤其是二手房装修不要心急啊，
1: 对，
0: 就是二手房翻新更不能急啊，就首先是要讨论我在整体合同上面哪一部分花多少钱，比如说我要这个换这个换窗，对吧？阳台也要换一下，或者是换一下这个入户门，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个费用都要加在一起，连电器，连你的软装都要算在一起，这才是我们整体装修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啊。最好请我们的专业的专家来给您做个规划，或者是您学一学如何规划。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年哥，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就年哥的这个个人工作室是在我们，
1: 现在是在东方花园那边
0: 啊，东方花园地杠20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哎，我们都知道啊，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共同打造了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们在这里欢迎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身心健康的这件事儿。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随时在当天或者是隔天来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致力于把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日常的生活有机的联系起来，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肝脏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和解毒的器官，病毒性肝炎是我们国内高发传染性的肝病，但是呢，不少市民对甲乙丙戊型肝炎分辨是不清的，普遍存在过度紧张或者是疏于筛查轻信偏方乱治这些认知的误区有人认为肝炎其实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即便查出我们的肝炎病毒感染也比较不愿意去就诊最终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会紧扣病毒性肝炎相关防治指南，系统的来请我们的专家为朋友们讲解肝炎的筛查、预防和规范化诊疗知识。本期节目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肝病科肝病科的主任邱月医生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连云港市医学会感染病学会感染病学会学分会委员咱们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消化系统疾病防治委员会常委，连云港市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好，首先欢迎我们的邱主任。邱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秋月。那非常荣幸呢，来到健康连云港栏目和大家聊一聊病毒性肝炎规范化防治知识，帮大家来厘清肝病的认知误区，学会科学护肝。
4: 那邱主任首先我们要请教您，我们常说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它分几种 啊，很多市民呢是分不清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啊，就比较多啊，这几类肝炎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5: 啊？这也是我们市民啊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临床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呢，它是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那各类的病毒传播途径、发病特征以及它远期的危害呢，差异是各不一样的。那首先第一类啊，是甲肝和戊肝，它是属于这个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甲肝病毒呢，常常藏匿于受污染的生水、生鲜海鲜以及不洁的熟食中。那戊肝病毒呢，它多数由这个未熟透的像猪肉呀、水产啊、污染水源而引发的。二者呢，均是通过病从口入的方式来感染。那两类肝炎呢，以急性发病为主，通过规范治疗后大多是可以痊愈的啊，极少数会转为慢性肝病。那第二类呢，就是乙肝、丙肝、丁肝啊，传播途径呢是以血液、母婴、无保护性行为为主，像日常共餐呐、握手啊、共用办公物品这些是不会造成传播的。那乙肝和丙肝啊，它最隐蔽的风险呢是在于早期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极易发展为慢性肝炎，长期持续损伤肝细胞呢，多年后就会逐步发展到肝硬化，甚至呢诱发肝癌。那丁肝病毒呢是无法单独感染人体的，它仅能依附乙肝病毒叠加感染，从而会大幅加重一个肝脏的损伤。
4: 嗯，那了解完这些知识之后啊，我们还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因为不少市民觉得哈，只要是我没有乏力，我皮肤不发黄，这些不适的这种症状，肝脏呢就是一定健康，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个肝炎筛查啊。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
5: 那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健康认知误区啊。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像人体的肝脏呢，就像家中的净水器一样啊，它的代偿功能呢是极强的。那即便有一部分的肝细胞受损，那剩余的肝脏组织仍然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所以啊，身体是不会发出像疼痛啊、乏力这样一些预警信号的。啊，但是等到出现像眼黄、皮肤黄、全身疲惫、腹胀、肝区隐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肝脏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那对照我们的这个防治指南啊，定期筛查呢是阻断慢性肝病、预防肝癌的核心手段。大量的乙肝、丙肝感染者啊，是属于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自身不知情啊，既耽误了本身的诊疗啊，也会存在无意间传染家人的风险啊。所以早筛查、早干预啊，能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长期来看呢，也能大幅度的减少后续的治疗开销。
4: 嗯，那么说到这个筛查啊，很多朋友都问，我每年都会有定期的体检啊，这是我们上班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朋友问，就是我很少去做这个体检，因为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孩，小孩您知道我们没有固定的这个体检啊，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上建不建议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些知识，为了预防我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风险，要不要就是全家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病毒性的筛查
5: 啊？那结合我们这个病毒肝炎防治要求呢，它筛查是主要覆盖一些高危人群的啊，针对性的做一些筛查的不同隐患啊，像对于我们第一类的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甲肝和戊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像长期在外就餐的啊，喜食生鲜海鲜啊，集体食堂就餐的，以及孕产妇啊，都是这个高危人群。那甲肝和戊肝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恶心、黄疸等症状。那特别是对于孕妇啊，感染戊肝以后，还可能会诱发一个重症的疾病啊。所以呢，尽早的筛查啊，是可以及时隔离治疗，避免家庭单位聚集性的感染。那第二类对于乙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有乙肝家族史啊，或者说配偶是乙肝病毒阳性的啊，有输血史，有纹身、纹眉。共用针具啊，以及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和新生儿啊，都是重点的筛查人群。那特别是啊，主持人刚刚提到新生儿我们的出生啊，它是可以啊通过这个母婴阻断的啊，特别是针对这个孕产妇是这个乙肝患者的人群。那成年人呢，通过乙肝五项的检测呢，是可以判断自身是否具备一个保护性抗体的啊。如果说没有抗体的这部分人群呢，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建立主动免疫屏障的。 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丙肝啊，我们丙肝呢往往也被称作这个沉默的肝脏杀手啊，就是它感染的时候呢是可以很长很长时间，甚至达到数十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啊，但是它的病毒呢是会持续侵蚀肝脏的啊，特别像有既往的输血史的啊，有静脉吸毒史，以及在非正规医疗机构洗牙呀、纹身啊，还有多性伴侣的人群啊，我们是要求必须要定期筛查的。那对于丙肝呢，我们目前是可以有一些成熟的药物啊，口服抗病毒药物啊，来实现临床治愈啊，大部分人群这个治愈率啊都是蛮高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啊，长期漏检的话，多年后它也是会发展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
6: 那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对吧？
5: 是我们定期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除此之外呢，筛查还能区分急慢性肝炎啊，同时呢也可以排查是不是有乙肝合并丁肝或者乙肝合并丙肝等多重病毒叠加感染啊，以免造成多种病毒同步来损伤肝脏。
6: 那说到这儿呢啊，最近呢有几位朋友来咨询啊，就是自己呢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我们说的小三阳啊，他说前段时间呢家里边亲戚有人查出这个丙肝来，就是发生了这个肝腹水啊，也挺严重的啊，就是说这件事儿，说自己要不要跟这个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经常在一起聚餐嘛，要不要一起去做个相关的这个筛查。
5: 其实我们讲啊，刚刚提到的像乙肝和丙肝都是这个血液传播这个途径是为主要的。那对于共餐啊，就是一起吃饭啊，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接触啊，它的传染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但是如果说您担心的话，是可以去检测一下肝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肝功能异常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筛查是否有这个乙肝和丙肝的这个病毒感染的可能。
6: 但是就比如说我就是内心比较紧张啊，其实我也不是说易感人群，而我在体检过程中我增项是可以吗？增项把这几种病毒筛查一遍可以吗？
5: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但是也是分情况哈，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乙肝抗体了，就是我之前接种过这个乙肝疫苗产生了一个保护性抗体的话，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
6: 其实但是你又发现我们每一年体检它都有那一项，就是查乙肝的这个是都有那一项，对吧？就是我你说我是在上面加一个丙肝这些是可以的吗？因为我听这个丙肝是沉默的这个杀手嘛，对吧？因为它没有什么反应。
5: 对，确实
6: 我可以，就因为我紧张我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5: 这个是可以的，
6: 至少查完了之后我放心哈。
5: 对，这个也是减少我们一个焦虑方面，新生问题可以同步的。
6: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备孕的这个宝爸宝妈啊，你说我在备孕过程中这个是第一要查的，对吧？
5: 是的是的。
6: 好，听完了我们邱主任的讲解才明白啊，其实身体没有症状咱们也不能忽视肝脏的隐患。那么针对这五类病毒性的肝炎，咱们指南推荐的核心的预防措施是什么？咱们普通市民在生活中怎么去做好防护避免感染呢？
5: 其实呢这个也很简单啊我按照那个不同的这个传播途径分成两类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第一类呢，我们就刚刚提到的甲肝、戊肝作为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它核心的防护原则啊，就是管好饮食入口。那还有像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主动接种疫苗啊，对于儿童啊、餐饮从业者，还有经常外出聚餐的人群啊，我们优先接种甲肝疫苗。那对于畜牧业从业者啊、孕产妇以及喜食这个生鲜水产的人群啊，建议接种戊肝疫苗啊，是可以来构建一个主动防护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饮食卫生这方面啊，不饮用生水啊，肉类海鲜彻底煮熟，饭前便后规范洗手啊，尽量少光顾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一些路边摊贩啊，还有像生熟的这个食材刀具砧板呢，最好是分开使用啊，这样是可以杜绝一个交叉污染的啊。那对于第二类就是乙肝、丙肝、丁肝这种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疾病，它的核心防护原则呢主要就是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啊，包括像疫苗的接种啊，我们讲乙肝疫苗是第一道防护屏障，那没有感染过乙肝病毒的 或者体内没有保护性抗体的成人和儿童啊，都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啊来达到一个主动防护的。那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啊，在分娩后呢，新生儿是需要立刻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来进行母婴阻断的啊。我们讲现在母婴阻断其实成功率蛮高的啊，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6: 哎，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啊。
5: 啊，是的，是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规避一些高危的行为啊，比如说像在没有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无资质的这种小店啊，纹身啊、打耳洞、洗牙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高危行为。那还有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啊，像输血、透析等侵入性的操作呢啊，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啊，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如果说伴侣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者的啊，那我们是建议在性生活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套啊，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啊，并且定期呢要复查肝脏的相关指标啊。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啊，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丙肝呢它没有疫苗可以接种，但是呢如果你查出来丙肝抗体阳性，然后有丙肝病毒复制的话，是可以来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啊，对于丁肝病毒呢，它是仅仅能够感染乙肝感染者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源头上避免了乙肝病毒的感染的话，也是可以杜绝了丁肝的感染的。
6: 哎，这个丁肝病毒只能感染乙肝感染者，
5: 是的，它是不能单独存在人体。
6: 如果您没有这个乙肝，我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做筛查，就不用做这个丁肝的这个筛查，
5: 对
6: 吧？
5: 如果没有乙肝，确定没有乙肝，我们基本上是不用考虑丁肝了。
6: 对，其实甲肝和戊肝可能我们的感触呢更明确一点啊，这个一经感染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
5: 是
6: 嗯，可以能够自己的感觉出来哈。
5: 对的，相对症状会比较明显一些。
6: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来问，就是说到这个肝炎，很多朋友说我呢这个肝脏去查这个查血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转氨酶总是高，但是我乙肝呢这些病毒什么都没有，像这种情况还有脂肪肝并发脂肪肝，像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这个关注呢？会不会和病毒性的肝炎一样要提醒我们的注意？
5: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只要是你的转氨酶升高了，就提示呢你的肝功能已经出现异常了，也就是说肝细胞是受损了。刚刚主持人提到，如果说已经排除了病毒性肝炎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引起我们的肝功能损伤，包括像饮酒啊、脂肪肝，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包括这个甲功和糖类、脂类代谢的异常啊，都是会引起我们这个肝功能的异常的，所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病毒性肝炎
6: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其实肝脏。生病了之后它并不会有很强烈的这个反应啊，除非你是感染了甲肝或者戊肝啊，你可能会感觉难受，那其他时候啊还是非常沉默的啊。那说到了这儿，然后再来说一个乙肝，为什么说到乙肝呢？很多朋友就讲这乙肝，我以前就是乙肝小三阳，我去治疗之后呢，就它会有一个检查是病毒的低数啊，就是非常的低了啊，那么医生呢就说这个不用治疗了，已经就是属于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但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劳累过度，突然去体检的时候又发现他这病毒呢又查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毕竟网上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偏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刷刷手机都能刷出来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号称可以护肝的这些保健品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进行治疗，还是我们应该前往正规医院去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5: 这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门诊的接诊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好像说我这个病毒反反复复治不好，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些偏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不完全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啊，因为这个偏方的成分首先我们不是很明确，它很多的药物成分对肝脏损伤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自己不太清楚。 再一个呢，对于乙肝病毒的治疗哈，我们现在讲它的病毒呢是不可能彻底清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呢，它是可以达到长期抑制病毒复制、保护肝细胞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可以阻一部分是阻断病情影响肝硬化肝癌的进展呢。

0: 啊，使得患者呢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这些都是不受影响的啊。我们特别是提醒有一部分啊中老年人群啊，会擅自换药，会擅自听信一些偏方，最终造成什么呢？药物性肝损伤啊，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那对于这个丙肝的治疗呢，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问题啊，我们的疗程也就3个月。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短，然后呢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坚持的，那这个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的，而且是越早开展治疗愈后越好啊，因为时间长的话呢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这个肝硬化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在确诊病毒性肝炎以后啊，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啊，像肝病科和感染科都是可以来接种我们这部分患者的啊，然后通过我们医生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偏方和一些这个保肝保健品之类的啊。
1: 哎，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广大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有问题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医院啊，去到肝病科感染科去就诊啊，不要轻信啊各种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说法。还有啊，就是这个我已经去医院了，那么在这儿您还有什么提醒没有
0: 啊？如果说已经听从我们的医师指导啊，正规规律的服药的话啊，还有一点是需要提醒什么呢？就是在服药期间，我们也是需要定期来复查，来动态监测一些指标的啊，包括我们的病毒这个载量的复制情况，还有这个肝功能肝脏影像学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根据你定期检查的结果来实时调整一些用药方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起居方面啊，我们需要患者自己配合的是一个需要严格的戒酒啊，因为酒精呢会与肝炎病毒共同来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啊。还有在饮食方面啊，尽量是不要高油高脂的食物啊，避免脂肪肝和病毒性肝炎的一个叠加损伤。那平常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休息啊，尽量不熬夜，避免过度的劳累啊，从而降低肝脏的代谢负荷。
1: 嗯，那说到这儿，不同人群的筛查随访周期是不是也不一样呢？比如说咱们健康的普通人、乙肝携带者，还有中老年人群或者孕产妇啊，他们分别多久啊应该检查一次呢？
0: 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讲呢，比如说没有这个肝病家族史的啊，也没有一些高危的暴露行为的，那我们建议1到2年啊做一次乙肝5项的筛查。那对于经常外出就餐或者喜食生鲜海鲜的人群呢，可以定期加查一个甲肝和戊肝的抗体啊。那如果本身已经有了乙肝病毒携带或者是慢性乙肝的患者啊，如果在抗病毒治疗病情稳定后呢，可以每6个月来复查一次肝功能和乙肝病毒 DNA 以及彩超啊。如果是病毒复制活跃啊，刚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我们是建议3个月就来复查一次啊。那对于这个丙肝治愈的人群啊，治愈后前2年啊，每半年查一次。如果定期复查它没有什么复发的症状的话呢，可以调整到每年复查一次啊。那如果是有肝病家族史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长期饮酒的人群啊，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来进行一次肝脏的超声和甲胎蛋白的检测啊，并且定期全套筛查一个肝炎指标。那如果有备孕计划的啊，我们在孕前呢是必须要完成甲乙丙戊这些病毒性肝炎病原学的筛查的。
1: 嗯，也就是说咱们甲胎蛋白是防止有肝癌是吗？
0: 对，是肝脏肿瘤的一个指标。
1: 嗯，
0: 那么对于儿童群体啊，像新生儿出生后第一时间完成乙肝母婴阻断啊，在学龄前呢是需要这个完善乙肝5项的一个检测的啊。
1: 嗯，
0: 那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如果说在2次筛查间隔期内出现了比如说乏力呀、皮肤眼白发黄、恶心厌油啊、右上腹隐痛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不要再等待固定的体检周期了啊，建议您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1: 嗯，那我们这个邱主任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邱主任今天结合了我们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完全梳理了甲乙丙丁戊5类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手段、筛查标准和规范化治疗的方案，纠正了很多年我们这个肝病认知的这个误区啊。 我想通过今天的讲解，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咱们病毒性肝炎是可预防、可筛查、可控制、可治愈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能放任忽视它，要定期的进行筛查，科学的进行防护，规范就医，是这才是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肝脏健康呢，其实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牵动了我们全家，所以说做好病毒性肝炎综合防治，才能够筑牢全家人的防线。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这个知道啊，就是我们病毒性的肝炎和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儿呢，希望我们全体朋友都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啊，有问题第一时间到我们医院的这个肝病科或者是传染病科啊进行咨询啊。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邱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
0: 啊，我们是每个周一的门诊
1: 啊，周一的门诊，
0: 专家门诊
1: 啊，在第四人民医院。
0: 是的，
1: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邱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1: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要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这个房产啊、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咱们在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是希望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能够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 315902，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

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化妆品方面的一些规定。因为从今年的7月1号起啊，国家药监局他们修订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当中啊，汞及其化合物标准正式实施。当然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这个化妆品的监管啊，从限量允许特定用途转向了全品类全面禁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规定，科学的来选购化妆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的不好的话，里面很多的成分可能会超标，这超标的成分有可能长期使用的话，会对我们的皮肤甚至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出台的新的规定啊，就是全面禁汞。这次新规的核心，那就是对汞在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使用规定做了根本性的调整，取消了唯一的豁免条款。原来这个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这化妆品当中汞的限值是每公斤1毫克啊，但是备注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除外。但是新的规定啊，正式就删除了这个备注，同时将苯汞的盐类，包括硼酸苯汞还有硫硫汞等此前允许在眼部产品当中使用的有机汞防腐剂啊，从准用防腐剂的清单当中删除掉了，调整为禁用原料，也就是今后都不能用了。限值含义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说新规当中针对汞的每公斤1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限值和旧规定的是相同的，但是法律性质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旧的规定当中啊，每公斤1毫克它是没有添加有机汞防腐剂产品的杂质管控的上限。那合规添加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呢，不受这个数值的约束。但是在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每公斤1毫克的仅仅它只是针对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带入的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凡是主动添加汞及其化合物的化妆品，不管浓度高低，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化妆品当中，咱们以前会担心啊，很多国产的化妆品它都里面含有汞啊，但从今年开始是不允许在里面含汞了。当然如果说是不可避免带入的这种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的话，那可以，但是即便是技术容差也不能超过每公斤1毫克啊，如果说你是主动的，那绝对是不允许添加的。另外呢，这次调整啊，也是我国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重要举措，是化妆品汞管控标准和国际已经全面接轨了。今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合法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目前市面上的含汞的眼部产品原则上是合法的库存，咱们各位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如果你发现7月1号之后生产的这一类产品，那就是属于违法产品了啊，千万不要购买，而且要举报。咱们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7月1号之后生产的绝对不可以允许它含汞。那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要科学的选购这些化妆品，远离汞的毒害。新规定呢从源头上就堵住了安全的漏洞，但是不少的消费者啊仍然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咱们要主动的来规避风险，分清楚这个旧货和新货，咱们要学会看日期和成分。今年7月1号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化妆品成分表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现任何含汞的成分了，包括什么像比如说硫硫汞啊，或者是硼酸苯汞啊等等，都不允许出现了，就不能出现这个汞这字儿。一旦发现，那就可以视为违法产品了。咱们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先查看一下生产日期啊，如果是2026年7月1日之后生产的，请您仔细核对一下成分表，确认不含汞的原料。如果说是此前生产的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那这就是属于过渡期内
合法库存，可以按需购买，建议优先选择那些不含汞的新规产品。就咱们看一下日期，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尽量的买7月1号之后生产的，因为之前生产的化妆品当中有一些可能会含有汞啊，咱们还是尽量注意一下。汞呢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这个汞啊，它能够快速的抑制咱们的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的合成，实现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咱们有很多的人买化妆品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希望它美白，对不对？都是喜欢美白产品，包括一些面膜呀、眼霜呀、面霜之类的，都是买这种美白的啊。其实这背后啊，效果的背后那是不小的健康的代价。汞它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到人体当中，对于神经系统还有肾脏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任何的对美白效果做出绝对化承诺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化妆品宣称啊3天美白瞬间焕白，告诉你啊，谁这么说，那就极有可能它里面添加了违规的产品啊，汞这些禁用物质，请您务必要警惕。记好了我刚才说的嘛，就咱们接下来要再购买产品的话，一定要买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不要买之前的啊。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之前的话也没问题，就是里面它适当的含一些汞，但是7月1号之后是不允许再含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咱们要通过商场专柜啊，还有就是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这些正规的店铺或者渠道来购买化妆品，不要买那杂牌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跑到这个批发市场去买啊，咱们有很多贪图便宜啊。还有呢，就有一些随便就在网上这个各种平台上来购买，也不管怎么样，也不管是真是假，因为现在卖化妆品的太多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它的这个进货渠道是哪里啊。很多人是避免这个我们也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就要避免通过这种微商、无证摊贩等渠道来购买那些来源不明的产品。另外咱们购买之前啊，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啊，它的注册或者是备案的信息，核对一下产品的名称、生产企业等信息是不是一致啊，这一点是各位极其要注意的。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咱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尤其是美白类化妆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啊。首先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比如说商场的专柜啊，还有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呀，对吧？另外一个，咱们要学会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正规的化妆品，它的标签应该是完整的标注产品的名称。还有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对吧？包括还有生产企业呀，全成分表呀，使用期限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完整的标注。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发现这个产品没有中文标签，标识标签信息残缺或

炎炎夏日，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是不少朋友们餐桌上的常客了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凉拌黄瓜。这个可是呢，咱们也要注意点啊。这道凉拌黄瓜的家常菜呢，有的时候却暗藏着危机。据媒体报道啊，说是有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这黄瓜自然是自己家里面种的，因为觉得味道苦涩异常，他只吃了半根，可是没想到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和腹泻，被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你想多可怕，平时咱们都喜欢吃这种凉拌黄瓜，对吧？很清爽利口的一道菜，但是就是因为只吃了半根，他就被确诊为这个胡萝卜素中毒了。那这普通的黄瓜怎么会变苦呢？这苦黄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最近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研究所的专家给出了解答啊，就说了啊，这个黄瓜发苦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品种的黄瓜，它是在逆境之下啊，瓜内产生了一种名字叫做葫芦素的天然化合物。专家就解释说了，这其实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说实话，现在呢，有少数的黄瓜品种啊，它在这个嫩果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遭到了严重的虫咬啊，或者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干旱、低温等等这些极端不良的环境，它们就会自动的启动自身的这个天然防御系统，在瓜内呢，它合成出了葫芦素这种苦味的物质。我们国家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黄瓜苦味的这种问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黄瓜品种啊，在逆境它也不会产生苦味瓜，只有少数零星种植的老品种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苦味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专家说了，这可不要吃啊，都苦了你还吃什么呀？黄瓜呢，一般是一旦有了这个明显的苦涩的味道，那就意味着他体内的这个葫芦素的含量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一般来说，味道越苦，葫芦素的浓度就越高，食用之后的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如果说黄瓜苦的让人难以下咽了，你说这个真是这样啊？咱们尝了一口，苦的很苦，那就直接扔掉了，不要心疼，里面它有葫芦素了。即使只是尝起来有一点点微苦，那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也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啊。这葫芦素它的毒性远强于砒霜，朋友们，很危险啊。更为棘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毒素它的性质是非常稳定的啊，日常的水洗呀、盐渍呀，还有炖煮蒸这些常规的烹饪方式都没有办法把它破坏掉。你甭说有一些人可能说了，哎呀苦，我们直接把它炒掉，爆炒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就算是爆炒，就算是蒸煮，也没办法把它彻底给去除掉啊，没办法破坏它。那就是我们买黄瓜怎么样能够精准的避雷呢？专家建议了啊，咱们今后在买菜买这黄瓜的时候呢，这个加点果把部分的这果肉你尝一下，如果这里不苦整根黄瓜一般它都不会苦了。如果你烹饪之前发现有这个苦味的瓜，咱们可以通过先试吃一下来排除，对不对？你不管做凉菜还是炒肉片切瓜的时候呢，咱们顺手啊，你尝一小片，你尝尝看苦不苦。另外呢，就是黄瓜苦味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果把的部位，就后根这个部位啊，那它呢其他的部位苦的很少，基本上在后面苦。如果只是把这个果把的部位苦，那你切去一部分靠近果把部位的果肉这个尝一尝，如果不苦的话你照样还是可以食用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你真的不幸中招了，真的不幸啊中毒之后，身体会发出哪些警报呢？首先呢，葫芦素当中它中毒的这个潜伏期啊

大多数都是在20分钟到4个小时之间。早期的症状包括腹泻、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还有头晕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潜伏期的一些症状。中毒较为严重的，咱们在进食之后3到4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肢体麻木，还有胳膊变慢，包括什么全身乏力啊，对吧，都是这些症状，这是比较严重的，3到4个小时可能就会出现这些情况。再严重的病例呢，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呕吐、消化道损伤，甚至是急性肝损伤，其实挺严重的，朋友们不能掉以轻心。你说一个，谁能想到啊，一个小小的黄瓜啊，就吃了一个凉拌黄瓜啊，就成这样了。嗯，都就很多，万一中毒了，万一不小心中毒了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就立即停止再进食，马上停止进食，而且保留剩余的瓜菜的样本，以备医生判断的时候呢参考。第二个呢，就是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你不要在家里硬扛着，迅速前往医院，并且清楚地告诉医生你到底吃了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吃的，症状是怎样的变化的，这个是一定要及时关注的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平时购买黄瓜的时候呢，谁会很注意啊，对不对？你买了之后呢，各位你回家尝一下，看看它这个根把的这个部分啊，你别弄头，你弄把这个地方尝一下，如果苦立马就扔掉，不要再吃。然后呢，或者说你把它切掉之后，比如说咱们在切黄瓜的时候呢，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平时在切这种菜的时候，你先尝一下，拿一小片尝一尝，看苦不苦，对不对？尤其是根把的这个部分，如果苦，你再切个靠近上面的，看苦不苦。如果不苦的话，可以继续吃。但如果一旦有苦的，立马把它扔掉，不要纠结。一旦出了问题，那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专家也说了，这个比砒霜还毒，毒性还强，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健康饮食。最近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今年上半年车市呢，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自主品牌和新能源车能否带给咱们消费者惊喜呢？六月份汽车销量环比实现了正增长，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中汽协的数据就显示的，六月份汽车销量281万辆，环比增长了6.9%。对于汽车市场的回暖迹象啊，中汽协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的收窄，市场流向呢主要呈现出了三个分化，就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的支撑。那这个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了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呢延续向好的态势，销量保持着增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的燃油车市场也是进一步的萎缩，新能源车稳定增长。那事实上呢，作为支撑整体车市发展的最大的细分市场，乘用车市场的表现疲软是导致车市低迷的最关键的原因。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当中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啊，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啊。一到六月份，乘用车销售量呢累计完成了1272万辆，同比下降了6%。那在乘用车的主要品种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运动型多用途的乘用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SUV， 它的产销小幅增长。其他三大类乘用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两位数的明显的下降。有记者也观察到了，说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曾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传统燃油车消费市场呢，现在是持续的萎缩。一到六月份，就今年的一到六月份，传统燃料乘用车当中啊，各级别销量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目前销量仍然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售316.3万辆，同比下降了15.6%。同时啊，主要的价格区间销量呢呈负增长。那近年来，这个高端乘用车呈现出了比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消费市场那对于传统动力的高端车型认可度是在不断下降的。中汽协统计就发现了啊。30万元以上售价各价格区间，它这个传统燃油车环比降幅都在20%以上。

其中35万到40万元之间啊，这个售价的车型降幅甚至超过了44%。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车吧。新能源车现在是引领车市的发展了，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进一步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啊，说六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呢完成了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23.6%。看来这个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受到各位的追捧和欢迎了，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58.5%，单月市场渗透率接近了60%大关。在新能源汽车主要的品种当中，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啊，纯电动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这两大新能源汽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增长。中汽协统计就发现啊，1到6月份，新能源车产销累计完成了744.6万辆，同比增长了7.3%，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至49.6%。那据统计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接近了5000万辆。具体来看一下的话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当中呢，除了微型车和紧凑型销量同比下滑之外，其他的细分市场都呈现出了正增长。这其中豪华新能源车涨幅是最大的。你看很多人现在不买这豪华燃油车了，都开始转投豪华新能源车了，这个涨幅是最大的，同比增长达到73.3%。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它这个销售量啊，主要就集中在产品综合实力更好的中级车型当中，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 B 级车，对吧？累计销售197.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新能源乘用车当中销量主要还是集中在10万到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累计销售157.3万辆，同比增长18.1%。咱们现在各位朋友在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大多数你看你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在选择买车的时候，他们可能买这种新能源车，他的要求就是10万块钱左右，最高不能超过15万，像都是在基本上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性价比更高一些嘛。对吧？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现在进一步的增长。数据就显示，六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5.5%，同比上升了8.2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打破了同期的历史记录。具体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轿车、SUV 和 MPV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都是在60%以上。占有率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那相比之下，尚处于电动化转型摇摆阶段的合资品牌，他们的市场份额继续下滑。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德系、美系、日系、韩系这些主要的品牌销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而这其中表现最为坚挺的德系市场份额也降到了9.9%，多年来首次跌破了10%。中汽协就表示了啊，今年以来呢，国产新能源车和自主品牌在车市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都实现了向上的突破。这是今年汽车市场展现出来的亮点之一。这个密集出台汽车消费的新政策，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呢将会进一步的好转。最近啊，国家多部委密集释放了汽车领域的政策利好。在后市场规范提质方面，商务部、市场监管局联合了9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重点领域，精准地推出了17条针对性的举措，补齐了汽车后市场的发展短板，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丰富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地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活力。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话呢，6月23号，工信部装备工业相关负责人他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啊，我们国家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

0: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发展规划，同时聚焦核心技术攻坚，重点推进新一代的动力电池、车用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这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加速汽车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让产业的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在政策扶持方面的话，6月18号，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啊，联合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这次下乡活动甄选了155款优质的车型，纳入推广目录当中，同步配套落实车辆的购置税，还有车船税减免政策，那针对性的补齐县域、乡村充换电基础设施的短板。通过政策赋能、产品下沉、设施配套，全方位的激活农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市场。在资金补贴方面的话呢，现在多地啊密集加码了地方汽车促消费的举措，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促消费合力。6月24号，成都他们就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奖励活动。这其中金牛区啊，他们在原有的1000万元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元的奖励资金，持续放大政策撬动的效应。除了成都之外，最近一段时间你像沈阳还有盘锦啊，包括深圳南山区啊等很多地方啊，都纷纷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所以相关部门的专家也认为了啊，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会继续的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企业的新品供给呢也是持续的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的经济运行将会进一步的好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提起过，说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严禁使用或者是改装那些来源不明的电池。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都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蓄电池发热失控啊，热失控所导致的。涉事车辆以及电池大多数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来购买的，因为很多的人这个电池不行了，对不对？车骑了十来年的时间，或者是骑的公里数太久了，他这个电池不行就换块电池就行了。那有些人图便宜啊，对吧，他就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这个电池，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店里买的，反正是买回来之后呢，确实价格挺便宜的，但是用起来是真不好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尤其是火灾事故、热失控。你都在这个网络上购买的，那它呢包含了全新的非标电池以及二手电池，这个咱们尽量还是要摒弃掉的，朋友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电池的话题啊。很多人在网上购买这种非标电池，全新的或者是二手的车辆电池啊。为此呢，消防部门呢也专门的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合格的产品，严禁使用或者改装来源不明的电池。6月26号，北京怀柔区龙山街道的一位居民，他在把这个骑行之后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停放在了楼栋外面的公共区域。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这个后座舱啊就突然冒烟了，这个现场居民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迅速处置，就成功的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了解啊，说这辆电动车已经使用了有4年的时间了。今年的4月份啊，车主在网上啊，他购买更换了这个锂电池，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没有质检报告，这属于3无产品。他买了一块用上去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6月22号的时候，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居民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它的这个蓄电池下方的线路突然发出了异响，而且快速冒出了白烟。2分钟之后，车辆猛烈的起火，最终呢被社区的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成功的给灭火。这次事故呢没有人员受伤。据了解说，这个涉事电动车呢是2024年网购的车辆，起火的原因就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21号，大兴区的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啊，也是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就突发火情，周边的外卖小哥及时的提醒车主赶紧撤离，你的车有问题了，对不对？哎，避免人员受伤。那附近单位的这个微型消防站先期进行了处置，后续呢消防救援人员呢到场扑灭了火势。经过调查啊，这辆车呢是车主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花了1000把块钱网购的一辆二手电动车。这个二手电动车呢车龄已经5-6年的时间了，起火的原因也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16号啊，还是在大兴区有一个小区南门的地方啊，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这个行驶的途中，经过一个水坑颠簸之后，然后这个蓄电池这个地方啊，迅速的冒出了白烟，然后车主知道看到之后呢，赶紧就撤离，这个当即停车远离，随后呢，车辆就开始起火了，消防人员呢到场之后扑灭了明火，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经过调查，这辆车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因为蓄电池热失控而引发的火情。所以说实话啊，近期呢频发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啊，确实天气也比较炎热嘛，所以说这消防部门呢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线下门店或者说官方合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杜绝网购那些三无的电池、老旧的二手电池，严禁私自拆卸改装更换车辆蓄电池。咱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朋友们，拒绝非标伪劣的产品，那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不要总是贪图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买到了那些伪劣的产品，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你觉得省了那一点点钱和你的生命比，哪个更重要呢？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自行车，从源头规避火灾的风险。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交流过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其实我就经常跟大家说，我建议各位非必要不要装中央空调，因为第一维修困难，第二个太占面积，第三个贵，第四个就是实际上呢，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啊，因为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都体验过了。有一位何先生啊，他此前就是在某中央空调的专卖店全款购置了一套家用的中央空调，然后约定了是由门店来负责安装、调试和售后。然后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就出现了开启就漏水的这种问题。他家呢为就是全新的精装房嘛，精装的房装的这个中央空调长期漏水渗水，结果就导致它整个装修完了之后的墙面啊就发霉起皮，然后整个因为装中央空调必须有吊顶嘛，吊顶就开始变形，然后它的家具也受潮损坏了，家里面俨然就变成了水帘洞。这个期间呢，他也是多次联系门店和官方的售后来报修，那维修人员多次拆装设备，也破坏了原有的装修，造成了二次损坏。但是同一个漏水的故障，年年维修，年年复发，始终都没有能够根治，空调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那这个漏水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缺陷与安装施工不合格共同导致的。商家及厂家明知存在根本性的故障，多年来仅仅只是以简单的维修来敷衍了事，不排查故障的根源，拒不赔偿装修的损失，一味的推诿拖延，所以说他后来就投诉到了消费者协会。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就这位何先生那所遭遇的情况呢，属于典型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因为产品质量以及安装瑕疵引发的复合型违约和侵权纠纷。他们家呢空调开启即漏水，而且经过了多次维修没有办法根治，已经构成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第11条所规定的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法定换货或者退货的情形。那何先生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者就是这家店里啊为他免费更换新机，此权利呢不因为商家拖延而灭失。同时漏水以及反复拆卸导致的精装修严重损毁，那么销售者和安装单位呢对此是负有全额赔偿责任的，这个损失和产品自身的缺陷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家电器商行呢作为生产者啊，某电器生产者依法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

0: 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圣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它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它，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它，它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 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塔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 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2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5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丹东。朋友告诉小麦说，丹东还有一个极佳的好去处，那就是著名的月亮岛了。月亮岛是鸭绿江上一个面积为 13.4 万平方米的美丽小岛，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为200米，距离丹东市约200米，距离朝鲜一侧的新义州市约600米。月亮岛犹如一叶轻舟，飘荡在美丽的鸭绿江上，和雄伟的鸭绿江大桥遥相辉映。小麦漫步在月亮岛上，细腻的沙子，平缓的海滩，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平静舒缓下来。岛屿的西南海域据说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如今小麦站在邓世昌的墓前，遥望那片海域，仿佛还可以看见当年的硝烟滚滚，看见邓世昌誓与战舰共存亡的气魄，感受他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小曼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单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 凤城县至丧葬以及凤城县至岁市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志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 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喜气洋洋的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光大。练山练水练丹东，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跑。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职场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状态，

的想法，那就是什么呢？明明才工作了一天或者两天，但是心思呀早就飞到了周末。不管是带薪如厕还是切屏追剧，不说被抓包的风险，坐在工位上呀他就很煎熬。这时候呢，恨不得自己已经请假了啊，定了一个小目标，先休息他一周，想想都挺美。那么请假作为更加彻底的摸鱼手段，不仅可以摆脱公司学校的场所限制，还能够尽情的放飞自我。不过想要找到一个合适且成功率高的请假理由还是不太容易的。从上学到上班，大家为了请假和老师领导斗智斗勇，各种奇葩理由也是层出不穷。没有请过假的学生时代是不完整的，怎么请假可能比考试答题更能体现学生们的脑洞。上班之后偶尔想偷个懒或者去干些别的事儿，也绕不过要绞尽脑汁的请假借口。那么为了偷懒，人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也创造了很多奇思妙想，用来请假的文学创作一定是其中的代表。通过知乎上奇葩请假理由的相关回答，发现卖惨的请假招数最容易诞生一些奇葩的借口。那么为了能够请到假，哎，大家确实都很拼了哈，简直什么都敢说。亲友挡枪最为常见，这其中啊被用的最多的则是亲人去世，首当其冲的便是请假者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离谱的地方在于什么呢？请假者呢常常能够打破自然法则，让亲人做到真正的死去活来。这个招数呢甚至打破了国界，做到了世界通用。有学者呢将这种流行在国外大学生中的特殊病症称之为重病祖母综合征。只要一到考试前，学生的祖母们突发急症的概率要比平常要高得多。那么除了去世和重病，还包括了表姐的反复出嫁、闺蜜恋爱被扎、父母离异出席亲妈婚礼等等。那么为了我们的请假大业，亲友确实承受了太多。有的请假者呢甚至拉上了自家的家畜啊，你看啊，像什么我家的狗生孩了，那我们家的母猪难产了等等等等。当然想要成就请假大业，也要对自己狠一点。晚上睡觉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塌了，哎呦把我压着了，我起不来了。这虽然很奇葩啊，这理由。还有吃苹果给自己吃过敏了，这苹果都过敏的确实这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啊。还有长痔疮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是不是很难受？如果说当代年轻人什么时候最点儿背的话，那一定就是请假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卖惨啊，卖惨呢是一个极端，而另一类的奇葩请假借口呢则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同样是大学生，有人请假回村帮父亲来竞选村长来拉票啊，还有人呢在上大学的时候请假去深圳买房，甚至参加董事会。你看这学生挺优秀啊。同时上班打工，还有人因为房价涨了要请假回去卖房，这些理由还是挺诱人的。如果这是人生赢家型的请假理由，那么还有一种生活享受型的请假理由让人是羡慕不已。比如说我妈喊我回家吃猪蹄儿了，但我最爱吃猪蹄儿，我一下能吃十个，这饭量比我还大呢。还有我爸喊我去钓鱼，钓了鱼之后我们做烤鱼，我最爱吃烤鱼了，一下能吃20条。鲫鱼吧。当然大家也可能没想到哈，这类平平无奇的原因也是可以当作请假理由的。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请假理由虽然看起来奇葩搞笑，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来请假的话，成功的概率可能是真的有点低。正所谓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想要请假来糊弄我，那老师和领导呢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哎，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傻子，对不对？那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完成请假，第一步就是要挑选最容易成功的请假借口。基于实用的目的，网友最常用的一些请假套路，身体不适这种请假套路出现次数最多，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肚子疼，用自己身体不适或家人身体不适来当请假的借口，对方呀一般都很难去拒绝。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回乡探亲，探望对象除了父母、祖父母，还有平日里避之有恐不及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都在行列当中。尤其在春节懒得走亲戚的年轻人，每每请假时呢就成了最爱探亲的人。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同学聚会的借口虽然大家也用的比较多，但实用性呢就比不上看病和探亲了。结婚怀孕这种理由呢虽然对方不好推辞，但也要慎用，毕竟呢
你不可能。

年年都结婚吗？所以请假理由越急迫，可用次数越不限，越为实用。类似于肚子疼、感冒这类病假，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但是胜在了朴实无华，随时可用，而且呢不限次数。只要你身体够差，你天天都可以肚子疼，天天都能感冒。当然我觉得这种身体状况呢咱们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了。像肚子疼、发烧、感冒、痛经、痔疮，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不好证伪的这种病假套路啊。前三者小病呢一般不需要医院的证明，后两者病假呢由于过于的私密，对方也不太好过问，所以呢也比较好蒙混过关。那么这些病假呢不需要证明，但是也需要大家的演技来加持。你就拿肚子疼来说啊，如果只是说说，就算领导没有当面戳穿，也一定会在心中留有一丝怀疑。但如果在请假前先去厕所催吐一番，趁着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捂着肚子、弯腰屈背、有气无力的请假，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不过呢，就算借口再好、演技再棒，咱还是要考虑一下请假的时长。毕竟呢，装病一天两天或许可以，如果想连续休一周或者一个月，那就算演技再好，大概率也是需要医院的证明才能实现了。虽然看起来每个请假的人都是熟读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实际上呢，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还是很慌张的，在心里呢也是进行了一番天人交战。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都很害怕与很担心。就拿公司团建请假来说，一方面他确实很无聊，另一方面呢又害怕请假不去被领导同事认为不合群，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另外呢，不好意思、抱歉、愧疚等词汇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想要心安理得的找个借口请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即使撒谎和心慌也要跨出请假的这一步呢？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想上班或者不想上学。小时候嘛不想上学，长大了就不想上班，这人类的困境在退休前那是没办法解决了的。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无疑也是说出了很多请假者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毕竟大佬可以延迟满足，普通人只有延迟退休。如果你恰巧遇到了刚放了小长假，面对即将到来的调休补工、拒绝复工、返校的情绪将会更是达到巅峰。明天就要返校了，不想去学校，明天返岗了，请问有什么借口可以请假一到两天？这样的请假求助帖呢是比比皆是。说到情绪激烈处，请假者会用感叹号来结尾，由此来表达内心无声的呐喊。另外呢，这个请假呢也是为了能够躲避一些无效社交的，比如说无聊的培训、尴尬的聚餐啊、漫长的会议、中年领导的酒局。那么用请假的方式巧妙化解，也算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处事之道了。还有些情况下的请假呢，更像是年轻人拖延症与懒癌的间接性发作，比如马上毕业答辩了，论文还没有写完，就想通过请假来给自己多争取几天。与新公司约定好了入职时间，但是因为不舍得自由的生活，便想通过请假把这个入职的时间拖上一拖。有正常的事由来请假无可厚非，但有些理由呢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找个借口撒个谎，虽然可耻，但确实真的有用啊。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小丽啊，这么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徘徊，你要干嘛呀？
4: 吴总，我想请个假。
3: 哎，为什么请假呀？咋的了这是？
4: 我的太爷爷走了。
3: 太爷爷？你太爷爷高寿啊？
4: 他102岁。
3: 哎，上回你不是说你太爷爷98走的吗？怎么又长4岁呀？
4: 我说98了吗？没有吧，您是不是记错了？
3: 你的这个请假条还在呢，我去找王姐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4: 不用了不用了，是我记错了，是我太姥姥走了。
3: 你太姥姥不是前年就走了吗？
4: 前年的事你还记着呀？
3: 对呀，我这人就是记性好。咱们都是家人，你的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必须得记住啊。你刚才说什么？要请假是吧？
4: 我其实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请假，最后我觉得吧，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太爷爷太姥姥他们的在天之灵肯定也希望我这么做。
3: 那你就是不请假了呗？
4: 对对对对，不请了不请了，我去工作了。
3: 小样，跟我玩这一套。
4: 哎，太难了，工作半年多，周末也加班，想休息一下都不行。哎，
3: 小丽啊，你又有什么事啊？
4: 吴总，我想请个假。
3: 又什么事啊？
4: 我的老师嫁女儿，我得去参加婚礼。
3: 去参加就好了，还这有什么需要请假的？吃个饭难道还要吃一天吗？
4: 这个主要是他们这次搞的是海岛婚礼，走得比较远，所以
3: 那你就随个礼就好了嘛，不然你还得搭上飞机票住宿费呢。
4: 我是伴娘，不去不行的呀。
3: 他们是找不到人了吗？现在专业的伴娘多的是，比你形象好的也太多了。
4: 新娘是我的干妹妹，所以呢她指定让我做伴娘的。
3: 那咋的，她没有你这个伴娘她就不嫁了吗？
4: 那倒也不是。
3: 所以嘛，心意到了就行吧，你这飞来飞去的多耽误工作呀。还有这周啊，有个大客户要过来和咱们开会呢。
4: 可是我半年多没有休息过了，就请3天假。
3: 这公司开业至今我都没休息过呢。
4: 您这3天2头出门不是都叫休息吗？
3: 格局小了不是？我虽然没在公司，但是我一直在到处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咱们公司的未来和发展。你这是因为私事要请假，那这能一样吗？
4: 吴总，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也有社交啊。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点小事我都不答应，你也说不过去呀。
3: 既然这个婚礼这么重要，你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那么我就陪你参加吧，顺便跟你讨论工作，怎么样？
4: 吴总，您要跟我一块儿去吗？
3: 对啊。
4: 那您跟新娘子一家也不认识，去了还得随礼，这不太好吧？
3: 哎，这都是工作嘛，对不对？为了工作，那也是想让你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去呢，也是为了让你不耽误工作。礼金呢，肯定是你替我出了。请假呢，我就不扣你钱了。
4: 啊，

0: 吴总，您小点声好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呀，我高兴的嘛。又不是您家女儿，你高兴啥呀？
1: 我这不是替他们高兴吗？因为他们有你这个伴娘衬托，哎呦，这看起来呀，他们就和金童玉女一样了。
0: 我是抛砖引玉的那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是啊，不过呀，公司也不能少了你这块砖，这么开心，嘿嘿，我当然要多喝两杯了。去，再给我拿一瓶82年的拉菲。
0: 别，吴总，不能再喝了。您刚喝了一瓶茅台，这会儿又换红酒，要酒精中毒的。
1: 没问题，喝。来，满上。
0: 服务员，您就拿瓶雪碧给他倒上。哎呀，完了，我以后没脸见我老师一家了，我随的礼还不够接酒钱呢。
2: 小丽，早上好啊。
0: 吴总，我想请个假。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得去趟医院。
2: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这个不好说。
2: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家可是中医世家，来，我给你把把脉。
0: 不用了，吴总。
2: 不要客气嘛，咱们是家人，家人之间呀就应该相互关心。来，把手给我拿过来。
0: 吴总，我其实没啥大病，就是痔疮。
2: 哦，痔疮啊，很正常，十人九痔嘛。这样，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就不用跑医院了。
0: 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喝中药太慢了。
2: 那你打算去哪个医院啊？挂号没有啊？就去我们家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区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6: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 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治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

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1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1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

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个半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我是主持人琪姐，那很高兴呢每一天都和朋友们一同关心我们家里的那些装修的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抖音之这个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我们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如果您在收听装修大师的时候有所遗漏，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回听，非常的方便。好，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854531123为您开通啊。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的环节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此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会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最近呢有不少商家也会和琪姐聊天啊，说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的一些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帮助他们，这个依然是可以的啊。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栏目呢关注家装避坑，也关注家电实测啊，同时我们的户型改造以及厨房升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想帮助每一位想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准备入住等等这些朋友们呢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当您变成门内专家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少踩坑，少花冤枉钱，不仅装得舒心，而且住得安心。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这样的厨房家电的一个问题啊，嵌入式的蒸烤箱。在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田总呢是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偶曝光台栏目电器类的维权专家。好，首先呢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的田总。田总你好。
1: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呢列入我们今天必须得要讲的？第一要和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蒸烤箱的这个投诉或者是争议，它是一直都在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属于一个鸡肋的一个产品，为啥呢？我要么就是蒸箱，要不然就是烤箱，对吧？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电器来做。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特别想购买这样的电器，因为为什么呢？我家里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又想选择具备蒸箱功能和烤箱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啊，这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如果我能有这样一个融合式的一个电器，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网上的评价和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啊。有一些呢就说它特别好就特别喜欢它，有一些人呢就说它就是一个鸡肋，特别矛盾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这个我们的专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田总呢深耕我们电器行业
2: 16年了
0: 、是非常的专业，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的蒸烤箱它究竟鸡不鸡肋。
1: 好的，其实琪姐说的对哈，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蒸烤类的出现都是单独的蒸箱，单独的烤箱，单独的微波炉， 单独的空气炸锅，
0: 哎，
1: 等等，
0: 对，
1: 很多的小家电。那随着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发展，然后很多人都从怎么说呢，很多外地人也来城市，对，集中到这种大城市去买房，然后这个户型呢它就会变小，厨房就会变小，变小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的小家电的存在呢，它就会很拥堵，台面上全都是各种小家电，
0: 对，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小的家电在做蒸啊或烤啊等等的时候，它不如这种大的单独的嵌入式蒸烤箱镶在橱柜里，第一是美观，第二是它的这种出菜率又高，它的箱体的容积要大一些，然后温度啊等等啊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单蒸单烤，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种一体机，把蒸的功能、烤的功能、微波的功能、炸的功能都汇到一个机器上面，所以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多样。
0: 哎，其实你说从蒸烤箱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设计之初它这个思路呢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就是想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个家电你说摆在我们的这厨房里边确实也不现实啊，就现在我都想巴不得我们家这个电饭煲都能够放到一个电器里边，直接就把它解决了哈。
1: 可以的
0: 啊，也可以啊。哎，我觉得这个蛮好，这是我最想的。
1: 蒸烤箱也能蒸的功能，上面用一个盆放一些米，蒸熟，
0: 对，
1: 原汁原味的这种。
0: 很多朋友呢是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米饭，又知道喜欢吃大锅饭吗？做的好吃，很多人说那是蒸箱蒸出来的，
1: 对
0: 吗？不光是米好，所以我也是在想，那你知道我们家里边现在就实实在在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家里边有一个什么电器呢？我们的电饭煲是有的，烤箱也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蒸锅，你看啊，你说，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这个摆的到处都是，
1: 对，
0: 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产品能够把它全部的集合了、合成了，就占小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1: 需要大容积，目前它只需要一个600×600的位置就可以现在橱柜里了，解决所有的这种小家
0: 电。是的，你说我们家里面的厨房大吗？我觉得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面积还真的是不属于小厨房，但是依然看着台面上有这些东西，心里边心里边不好受。我是觉得
1: 需要去整合一下，
0: 哎，对，哎，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就来说啊，这因为我亲戚家里边有这种蒸烤箱，所以他呢就觉得他这个一箱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哎，就是属于这个神器了啊，这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觉得它非常的适用，
1: 对，
0: 而且他还取消了一个，就是他不用他的那个消毒碗柜了。啊，他说我直接就用这个一次性解决我的问题了。他蒸箱一开的时候，他说，就把整个碗盘放进去就能够解决。
1: 高温蒸一下，不用像原来最早的这种。

0: 高的方法是放到锅里煮。
1: 哎，对，是的，的的确确是
0: 这
1: 样，这
0: 是一个方法
1: 啊，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实用。
0: 好好好，
1: 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它是鸡肋，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呢就接到有位消费者的这个投诉，他是蒸烤箱，他说我是一鸡两用的，结果在我取烤的这个食品的时候被蒸汽烫伤了，这个产品质量不合格。哎，就我们这是专家，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
2: 其实应该是这个使用方法上的不对导致的，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这种集成灶下面的这种蒸烤箱
1: 啊，对，是的啊，
2: 因为就我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市面上的产品只有集成灶的下半部分的这个蒸烤出现过这种半蒸半烤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这边蒸那边烤，
1: 对，是的，它就是，
2: 然后它应该是在打开使用上的问题。
1: 但是您也知道，它只有一个，我看了它
2: 打开只有一个，
1: 哎，对，只有
2: 一个，里面是两个小腔体，
1: 哎，对，是的，
2: 哦，那
1: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啊，就是这个一箱如何解决它既蒸又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它从它受伤的这个手部烫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让我们来调解啊。首先咱们确定它这个是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它是使用问题还是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
2: 产品质量一般是存在于说它不工作，然后这个是它在拿烤的东西的时候被蒸的那边的蒸汽给烫伤到了，
1: 哎，
2: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使用方法上可能自己没有做到绝对的注意，然后这个我前提还是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品牌方的导购人员或者是售后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教他怎么正确的去使用这款机器？
1: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最关键的啊。这个首先，从这个品牌方，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反复跟我们沟通，也反复的给我们展示它是蒸跟烤确实可以同时做的啊，上面一盘是蒸的，下面一盘确实是烤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说这个不存在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说，既然产品质量它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就是没有教会他，他确实是买回去了。
2: 注意事项。
1: 哎，你说你看，现在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多了一个防止入坑？你这个坑使用也叫坑，对吧？
2: 对，
1: 再好的东西，你不会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鸡肋。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最近接到了很多有关于面部美容仪的这个投诉。他说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它不动。没有感觉，但是品牌方来了之后，他说其实，你按一下是他已经开始操作了，他没有过热的，对吧？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你是会买，你频繁的从这个网上就不停的在买这样的，哎，你觉得好你就买，但是你不会用，这个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2: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就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田总你也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那我们举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品牌，就比如说老板电器，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蒸烤箱有没有。
2: 有，因为我们的蒸烤箱现在其实随着客户的这种需求，我们最多的功能一个蒸烤箱已经达到了蒸烤微炸，
1: 蒸烤微炸
2: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原来家里所具备的这种大件的电器，基本也都给你包含在一个蒸烤箱里。
1: 空气炸锅也不需要了，
2: 不需要了。
1: 那就这样的一个机器，我觉得它是其实从满足消费者的诉求来讲，是一机满足了所有人的诉求，但是这个是不是使用起来也需要技巧的？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客户对于这种食品的口感要求会比较高，他希望烤的东西是外酥里嫩，那可能我们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机器它共同使用到先蒸后烤的功能，然后像这种组合功能多段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如果让客户再去自己选择操作这个机器，在不专业没有用过的情况下，他是比较纠结的，那就会导致于以后不用了，那这个机器就闲置了，就会形成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后吐槽啊，蒸烤箱没有用，还是用哪个方便，然后就很鸡肋， 这种评价就出来了。
1: 其实这个呢就和我们的电视机是一样的、
2: 哎、
1: 很多老人为什么他不喜欢电视机，原因很简单，操作起来太复杂。
2: 对，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瞒您说琪姐，因为我可能比较忙完回家没有时间看电视啊，我们家的这个智能电视对于我来说开机现在是简单了，调别的频道啊，调其他电视搜索呀、啊，我才觉得还挺难的
1: 啊。你很着急、嗯、你不停的在各个画面上切换，因为我也试过啊、
2: 嗯、
1: 我发现我这个操作还不如孩子更灵活。
2: 因为我不经常用它，它就变成了对于我来说很激烈，我不看电视，我刷刷手机吧，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蒸烤箱也一样，它作为一个家里当时装修花一个稍微高额一点的价格，属于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嗯、结果客户买回家是跟风的，当时可能哎他家有我家也要有，现在流行装这个我也装，那装完之后不用、嗯，那就变成了激励的产品。但是如果像您说的，您家里人他用完这个之后觉得很好用，然后蒸箱也不用了，蒸锅也不用了，就用这一个产品，一下一锅就能蒸出米饭，蒸出菜，蒸出鱼，蒸出肉、嗯、对吧，然后觉得很好，那就是经常使用，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生活品质和节省烹饪时间的一个产品。
1: 哎，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感觉不到、哎、尤其是上班一族，我上次听了他们在讲这个集成的蒸烤箱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便利、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手机遥控、
2: 哎、
1: 但是早上上班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放进去了、
2: 哎、
1: 啊，就分区域放好了之后，
2: 是的，
1: 快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它就打开它，
2: 哎
1: 等到它回到家里面
2: 可以吃了，
1: 哎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
2: 是的，
1: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我们刚刚还是回来，为什么反复要讲呢？如果你还没学会，它就是一个鸡肋，那这就需要我们的品牌方给提供强大的一个售后服务，对吧、
2: 哎、
1: 或者是售前售中的这样一个教育，
2: 需要的。其实也不瞒您说琪姐，昨天晚上我大概4点左右我就去了一个我好朋友家，
1: 嗯，
2: 然后他家有4个宝宝，让我去教4个宝宝怎么使用蒸烤箱和洗碗机、
1: 哎、
2: 因为他也是新装修的财信的房子，
1: 嗯，
2: 然后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孩子们他原来对这个是不懂的，但是他4个孩子、
1: 嗯、
2: 有人会喜欢做饭，有人可能喜欢爱吃，然后不太会做，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那我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我去一个一个把每个孩子都教会，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上，怎么用手机去操控远程、
1: 嗯、
2: 爸爸也下载了，孩子也下载了，然后教会他们之后，哎，他们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教的。爸爸还特意邀请我去家里去教几个孩子，因为孩子们都大了，然后爸爸平常没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也没有时间，那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饭了。那教会使用之后，他们觉得嗯挺好的。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谁家这么幸福，有4个宝宝，这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庭啊。
2: 是的，因为原来我去年是做过20个家庭的回访。然后上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客户不太会用这个机器，
1: 嗯，
2: 所以我现在的意识就是比较强，如果说我能够去派我们的售后师傅上面去教学，我就去教，因为有时候在新装客户换装客户的时候，家主不一定在现场，他也没有做饭的场景、
1: 嗯、
2: 所以当时我们师傅去覆盖服务的时候，只是说把机器的联动教好，但是最后的这个使用端口没有收回来，没有教会客户，所以我们就又出现了，我要求我的导购人员上门为你的客户负责，我的这种客情客户我也要亲自上门。
1: 哎，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到这个我们老板电器的这样一个教授的一个现场啊，
2: 嗯，
1: 我们去开个直播，我们现场来做一做菜，
2: 可以的，非常欢迎。
1: 一机多用究竟怎么用啊，怎么又蒸又又烤又煎、嗯，又炸的，
2: 对，可以的，
1: 我们把这一个机器把它用全了，我们看看究竟是按哪个按钮它解决什么问题，
2: 可以的
1: 啊。好，那到时候我们预约一下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来看看我们到时候发的这个预告海报啊，看看一同现场来学一学、啊、
2: 我们来见证一下怎么样一个蒸锅解决4菜1汤，
1: 哎，是的，
2: 加米饭。
1: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没有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报名啊，或者是直接到我们老板电器去报名就可以了啊。
2: 好的，
1: 申请。嗯，好，我们在这儿继续来关注啊。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它这个踩坑跟产品没有关系，跟产品的理念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人为的，人为就是其实我是不会，所以说，但是我又想买，
2: 嗯。
1: 就发生了，
2: 对，
1: 就是我不会用这个机器，但是我很想买，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2: 是的，
1: 就是你看，从我们 这个在销售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买产品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需要我买什么，而是别人买什么我买什么，
2: 哎，都

0: 对吧？
1: 嗯，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哈，你像其实我做厨电，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我的晚上应酬就要多一点，其实我下厨的时间现在也比较短。其实在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下厨，我会喜欢给宝宝做一些烘焙啊、饼干之类的，我会闷在厨房里一个下午，那我就觉得我的蒸烤箱的实用性是非常大的，然后非常好用的，当时还是那种台式的小烤箱啊。
0: 哎，对。
1: 然后后来我做到老板电器这个品牌之后，我觉得嗯，产品很好，一直在跟进，跟着这个变化去做。然后一日三餐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现在我们追求这种健康的生活，会喜欢蒸的多一点，少调料，对吧？然后孩子呢，就算是烤的炸的，我也希望在家里用蒸烤炸，用空气炸的功能去给他做炸的食物来吃，做烤的食物来吃，少放调料，科技狠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利用率非常高的这种家庭，你真的是有时间去做的时候，那 OK， 你选择这个东西是绝对不鸡肋，是实用的。如果你是跟风购买，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是摆样好看，你以后又不用了，他可能会评论啊，我一年也不开一次，那这个就很鸡肋了。
0: 嗯，的确是的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更要求大家理性一些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要回想一下，如果我是经常来做饭的，我们是建议你来购买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我说我经常下厨啊，那怎么办呢？我又喜欢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我又不想到处都是电器，那就预留好位置。
1: 对。
0: 假如说我们厨房是可以预留这个位置的，对吗？
1: 如果是这个预留的话，我建议是在前期水电的时候就预留，因为家里的这种小家电普遍用的可能是十安的这样一个插座，但是蒸烤箱的这种功率会比较大，2600瓦、3000多瓦，现在产品功能越多，它需要的这个瓦数越高，功率越大了，那就需要去留，基本上是要留到16安的这样一个插座。如果说你后期只是留的位置，你的电线不支撑，就会出现你后期工作的时候总跳闸。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在装修之前就要把它预留好。那么就这儿就提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这个投诉，我这个蒸烤箱是一开就跳闸，一开就跳闸，那就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1: 家里的电线预留不对了。
0: 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只能和我们装修公司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个线。
1: 对
0: 吧，
1: 电线这边要去改成16安的，要去动一些，因为电线原来都是预埋的，那后期如果你想用的话非常麻烦，可能要开墙破土。
0: 是的，
1: 对的，
0: 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外面走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就外装就会丑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会把这种厨电的安装前置掉，你要改造的话都会提前去说，然后去在电的这块就解决一下。
0: 所以说从您装修之初，您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和您的设计师沟通好。你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厨房电器，咱们先去，你比如说我去老板电器先去看，我选好了之后，那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沟通一下。
1: 对。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向海丰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

0: 信，嗯，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岗三天，我周五想请个假，周末凑个三天假，在连云港应该怎么来玩呢？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玩路线呢？
1: 三天连云港足足够够。
0: 你不能这么说，就整得我们连云港跟没啥景点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足足够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0: 我看你怎么圆。我觉得我们连云港一周都不够。
1: 一周都不够。哎呀，三天，那宝公子怎么给大家做计划呢？
0: 行，那如果说您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嗯，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游玩线路。这条游玩线路呢，我给它取名为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嗯，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嗯，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来到连云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哎，那天天刚刚问完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嗯，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
1: 嗯，
0: 啊，包括像怪石园，
1: 嗯，
0: 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而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
1: 嗯，
0: 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啊，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啊，所以说呀，啊，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你就喜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嗯，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大家可以选择坐车上山，这也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喜欢坐车上山。
0: 哎呦，
1: 嗯，
0: 这喜欢走上去了。
1: 对，我喜欢走上去了，虽然一次没有实现过，
0: 哦，
1: 心中存在一个小小的梦想。
0: 我跟你说，今年你也不会实现的。
1: 我一定会实现。这个 flag 我就今天立下了。
0: 好，我们期待啊，嗯，来，你看我们第一天推荐这个花果山，我说了你可以坐车上山，因为时间有限嘛啊，
1: 嗯，
0: 坐车上山直接到达哪里？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
1: 对，咱们先到这个咱们的顶峰玉女峰去。
0: 哎，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哈，选择来到水帘洞，包括像玉皇阁，再来到三元宫，我们从三元宫站坐车下山。
1: 哎，你知道三元宫最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吗？
0: 哇，真的吗？
1: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0: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0: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
0: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1: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0: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1: 可以
0: 怎么样？两位主持人，
1: 嗯，
0: 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1: 可以做一个推介，拍一条短视频。
0: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1: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0: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
1: 嗯，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0: 啊，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1: 哦，坐车下山了。
0: 啊，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1: 哦，就是这个，
0: 也挺老累的啊。
1: 嗯，挺累了。
0: 哎，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嗯，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
1: 嗯，
0: 当然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
1: 嗯
0: 嗯，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这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1: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嗯，
0: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啊，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1: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0: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1: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0: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 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1: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抓过来。
0: 有这么胆大的吗？
1: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哦。
0: 哎，是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山上啊，看住自己的包包，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小猴子很调皮，
1: 对，
0: 可能会抢你的包。

0: 包包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来到花果山了，我怎么一只猴子都没见到呢？
1: 怎么会呢？
0: 在哪里呢？
1: 在哪里？
0: 它集中在玉皇阁和水帘洞的附近。哦，
1: 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0: 行了，这花果山咱游完了，那接下来下午，杨毅要带你去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
1: 哎，从花果山到鱼湾景区，说实话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0: 大花果山景区啊，而且这有公交车来到鱼湾景区的啊，而且古典名著《镜花缘》的创作地就在鱼湾景区。
1: 哎，江苏小九寨。
0: 没错哈，你看一步一景，好玩还不累。尤其是雨后的鱼湾，那简直是绝美呀。
1: 对，它其实景点不算是很多，一共就19处打卡景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啊。
0: 没错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咱品尝到美食，关键晚上还能去看非遗打铁花和感受一下宋朝美学。
1: 我觉得来到鱼湾景区真的是不要错过晚上的非遗打铁花，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嘛，所以说到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等待非遗打铁花了。
0: 没错哈，你看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小攻略好吗？就是说你来到鱼湾景区的，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去玩啊，下午去山上的景点，然后呢晚上来到欢乐城，我们去打卡晚上的一些景点。那鱼湾景区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它的景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啊。你比如说九孔桥。
1: 九孔桥
0: 就是会喷水的那座桥，
1: 就是每到夏季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在上面玩水枪。你会看到那个龙头那边会喷出了水花。
0: 是的哈。当然还有像二龙潭、三龙潭、老龙潭，就是我们所说的
1: 三潭极浪，
0: 这三个潭也是必打卡的哈。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带孩子来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莲花池这个地方。
1: 莲花池也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在里头泡泡西瓜呀，或者是在这边乘乘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你确定你没有在里边泡脚吗？
1: 非要说泡脚干什么？我们在那乘凉纳凉。
0: 就很多小朋友最喜欢在这里玩水，因为这个区域吧，它水不深。
1: 对，
0: 而且就说如果说大家想来到连云港想买一些文创产品的话，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来到鱼湾的欢乐城，它这边有个文创店。
1: 对，
0: 我跟你说，天天我刚刚淘到了好物。
1: 哟，淘到啥了？
0: 我淘到了一个
1: 小杯子
0: 包包。
1: 小包包。
0: 那个包包它是环保袋，是那种像牛皮纸一样。它的正面写的是还许愿，写的是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脑子一片空白了。
1: 可以说像山海许愿吗？
0: 像山海许愿。
1: 我们就当它是吧。
0: 像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1: 像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0: 是的，我想起来了，写的是这个字。
1: 这个 slogan 太酷了。
0: 真的，你看在临港任何地方你打卡，你看多出片儿了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做客。
1: 今天杨毅跟我讲说，哎呀，要给听友推荐3天2晚的一个连云港之旅，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选择来连云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3天的一个游玩路线。
1: 第一天我们从这个花果山来到了鱼湾景区，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开心了。
0: 不行，要继续开心，来到连云港了，我跟你说开心不停歇。
1: 来，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0: 梦幻海岛游。
1: 哦，梦幻海岛游，提到海岛那不得不提到咱们的
0: 最爱的
1: 五A景区
0: 连岛。
1: 看咱俩一唱一和，真的是。
0: 不知道这连岛给我俩投了多少钱啊。
1: 不过说实在，连岛真的是我心中的这个心头好了。
0: 是的哈。那在连云港的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里就是连岛景区。
1: 对，
0: 它是中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
1: 连岛我特别喜欢，它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鹰游山。
0: 鹰游山。那其实呢，很多外地朋友哈也会咨询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来到连岛景区我要怎么上岛呢？那我们连云港呢，如果说您自驾来的，来到连岛景区，你过了这条西大堤，你开车上了西大堤，你就来到连岛景区了。你不需要坐船，自驾就能上岛。
1: 对，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车停在游客服务中心嘛，对不对？
0: 是的哈，我们要车停到连岛的游客服务中心啊。那连岛景区呢，很多外地朋友也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会经常私信我说，连云港能游泳吗？你们连云港不是黄海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连云港

0: 我们的这个海域啊，虽然是黄海，但是它绝对是黄海当中最蓝的那一抹，尤其是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我们一眼望去，我们海就是碧蓝碧蓝的。
1: 这张照片是
0: 我，你 P 过吗？有没有加滤镜？
1: 这是原图。
0: 哦，原图这么蓝
1: 啊。、原图很蓝吧。这个是上周末我去海上云台山，在山峰上拍下我们这个连岛景区的一个，
0: 其实就是很蓝呐、
1: 啊、非常的蓝。
0: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质疑我们连云港的海啊不蓝的情况下，我真的想劝劝他，你再来一次看一看，你晴天的时候来，蓝天白云的时候来，
1: 对，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来错地方，他可能来到了哎某一个小沙滩，哎、某一个小公园，
0: 尤其是还有他可能是阴天来的、风浪很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的，
1: 你去三亚，
0: 你到青海，对，你去三亚，你阴天的时候
1: 也不好看，
0: 对吧？你那个大风呼呼吹的时候啊，你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时候，那海它也不蓝。
1: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不要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我觉得来到连云港咱们亲自过来看一看，
0: 你要亲身的感受一下啊、哎，你看看半山半海，我经常会说一半缥缈深山，一半蔚蓝大海，我觉得在连岛景区是最能体现的。
1: 来到连岛景区，我们都说到哪儿了，还没说进门呢。
0: 进门啊，
1: 扯了半天，
0: 那买票进门啊，
1: 买票进门。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其实大沙湾，是不是？
0: 没错哈，我们连岛景区的门票是50块钱，你这50块钱可以一起玩两个海滨浴场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沙湾。大沙湾景区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里边私藏了一条绝美的海滨栈道，这条栈道通向苏马湾，
1: 而且通向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小的浅滩，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发发呆呀、看看书都是可以的，捡拾一下贝壳。
0: 没错哈，包括你这一路上会看到海上悬浮桥，包括像贝壳沙滩 S 型的栈道，我觉得在这里随手一拍都能够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有点累，我就想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苏马湾，可以是可以，但是真的会错过绝美的海滨路线哈。
0: 没错，你40分钟其实就能抵达到苏马湾了啊。如果说你想玩一些海上的游乐项目，那我建议你可以在大沙湾，因为它的这些海上项目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想纯我想拍一些海岛大片，我想人少清幽，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最深处的苏马湾啊。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在苏马湾的沙滩上还会邂逅孔雀，
1: 孔雀东南飞，你会看到孔雀叽叽喳喳的从空中飞了下来。我这样形容真的好不浪漫啊。
0: 那你应该怎么形容它呢？
1: 扑腾
0: 扑腾扑腾
1: 扑腾下来。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要期待一下，因为确实挺好看的。
0: 确实哈，你看全国这么多的一些景区，你看只有我们连岛，在我们的连岛里边居然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啊。
1: 有朋友会问说这个孔雀从哪里来，我们那边有一个孔雀园，专门是散养着很多的孔雀的。
0: 是的哈，那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连云港看大海，请答应我一定要坐一次海上游轮再离开连云港，我们在海上的视觉来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是的，其实这个游轮有分为游艇还有帆船，是不是？
0: 是的哈，那帆船的价格呢是100元，你上了船就可以出发了。那游轮呢它是有这个时间点的哈，而且价格不贵，你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的海上游轮每个人只需要50块钱。
1: 对，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节假日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折扣的。
0: 哎，是的哈。怎么样，我们连岛景区说的如何？
1: 说的如何，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想在连岛住上一晚。
0: 这样吧哈，我真心建议各位外地的游客朋友，如果说咱能起早的话，既然是梦幻海岛游，我真心建议你起个大早，你来到哪里，来到羊窝头看一场海上绝美日出。
1: 哇，我刚才还想说我觉得来到连岛日出和日落都不要错过，
0: 尤其是羊窝头的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咖啡摊主会在这边售卖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非常文艺的一些小摆件，对吧？还有一些饮品，甚至鸡尾酒都有。所以说你想你和你心爱的人来到羊窝头这个地方。

0: 看一下的这个照片，哇，太美了！
1: 哎呦，真的是美绝了啊！而且海上云台山呢，它是一座海上仙山，
0: 海上仙山，
1: 嗯，藏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0: 嗯，
1: 哎。站在山顶的巨石上，它有不输于里约热内卢的壮阔景观。
0: 其实在海上云台山，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之前你给我推荐过，但是我想留到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地方。
1: 那这样吧，
0: 嗯，
1: 我们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何？
0: 哎，
1: 我们也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曲《等天亮》。

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信。
8: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8: 欢迎大家收听带给你无数惊喜的你好旅行家。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如果有朋友想来连云港来一个3天2晚的旅游，我们该推荐他怎么玩呢？
8: 没错哈，半边山半边海的连云港有太多景区值得你去打卡了啊。那今天呢，天意组合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条3天2晚的游玩线路哈。你看看，我们给它总结为是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游。
2: 探秘西游看第一天也是非常精彩啊，
8: 上午我们去玩连岛啊，下午呢我们就去苏轼笔下郁郁苍梧海上山的海上云台山，这是第二天。
2: 对对对对，第二天梦幻海岛游。
8: 是的，刚刚天天还卖了个关子，说哎呦，我一会儿啊给大家推荐个海上云台山啊，比较隐蔽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去过。
2: 这个地方也是之前杨毅跟我推荐，他推荐过无数次，但我都没有去成。
8: 终于
2: 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五道庵。
8: 怎么样，绝不绝？
2: 哇，真的是比你推荐的要好玩100倍。
8: 什么意思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还来好玩100倍、就是、难道推荐的是别的地方吗？
2: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浅浅的带过，然后说这边有竹林啊。
8: 对
2: 呀、
8: 啊，我这边就是有那个大片的那个。
2: 那说一说怎么来到五道庵。其实很简单，我们在云顶玩完之后，下一站往下山的这一站就是五道庵了。
8: 要跟司机说啊、哦，在五道庵那站停
2: 一下、
8: 哦、
2: 要说
8: 一下。真的是难得喜欢这么个地方、啊、
2: 我特别喜欢、
8: 就是、对，大家会看到大片的竹林，而且它这个竹子呢跟我们连云港其他的竹子不一样，因为它是乌普基竹、乌普基竹它的那个干茎啊是比较粗的，而且又是比较高的那种。
2: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展示牌，这个乌普基竹在这边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很有历史、啊、
2: 对。
8: 在这边其实如果说家长带小朋友去的话呢，我也建议你可以小朋友备一身比如说古装包括汉服，你或者配一把剑，哎呦，很有那个武侠电影的感觉。
2: 为什么说要穿汉服呢？因为这边很多的树木可能它的年龄超出你的想象，就比如说、我们在里头其实能偶遇到2棵1000年的银杏树。
8: 没错，我在秋季的时候我非常有兴趣打卡了这个银杏树、哇，真的是太壮观了、你可以站在那个银杏树的那个巨石上、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这棵千年银杏树。
2: 当然它是被一个小小的栅栏包围住的，
8: 它是被那个栅栏它是包围住
2: 了，稍稍的包围住，
8: 但是不是、你可以走上去，
2: 可以，
8: 它里面有一块大的石头。
2: 对
8: 啊，你可以

0: 站在那个石头上，你就能接触到这棵银杏树了。
1: 对，我们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但是也能感受到哇，这种树木繁茂，参天，感觉要保护住你的感觉吧。
0: 是的哈，所以说呢，这个雾道庵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心想推荐给各位哈，人少清幽啊，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在这边，我觉得也很适合露营，在这个竹林里边露营。
1: 旁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雾道庵遗址的这个右侧，有休息的地方，
0: 休息有
1: 个小石凳、小石桌、
0: 小木凳，
1: 对，
0: 小木凳、小石桌呀，这些就是在这边，你比如说跟朋友在这边聊聊天，或者吃点美食，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惬意。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吃东西记得把垃圾带走 啊，
1: 这个一定是的。当天其实天天去的时候人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啊。当时我只能听到鸟叫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特别的静谧。
0: 是的，人都集中在山顶了，
1: 对，都在山顶玩了。
0: 你看看这么宝藏的地方哈，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听节目，我跟你说就知道，哎呦，连云港哪有好玩的啊，我们经常会为你挖掘一些美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啊。来，你看看，我们说到了这第二天，第二天下午去打卡了海上云台山景区哈。如果说大家时间来得及，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它附近的连云老街。这是我们连云港最有年代感，我觉得最复古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仿佛穿越到了父辈的童年时光。
1: 如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连云港老街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宝公主的宝公子的这个。
0: 你想怎样？想怎样？
1: 我说是宝公主。
0: 宝公主是吗？
1: 可以搜索一下，
0: 性别都变了。
1: 咱们杨毅的小红书账号叫做宝公子，然后搜索关键词老街，他在那边拍了很多有氛围感的照片，跟给他点个赞。
0: 是的哈，其实这条老街我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来的哈。那打卡这条老街呢，我很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在这个老火车站，包括像小教堂，包括人民影剧院、海防司令部这些古建筑当中来进行拍照。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咱们连云老街打造的一处景点啊，就是可以观看日出日落的一个，怎么说，平台，
0: 云顶观日台哈，
1: 叫云顶观日台。
0: 是的，大家呢从连云老街步行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免费看大海和港口的云顶观日台了。
1: 就是我们沿着
0: 它是有这个路线图的，
1: 对，路线图上面有这个，就是有指示牌，按照指示牌来走就能找到了。
0: 如果说你还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找人民影剧院，就是一个剧院，一个老剧院，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就能找到云顶观日台的这条上山的路线了哈。其实不是很远，就20分钟，我真心建议你天天下一次你可以去登顶看一看，没有到顶的哈。
1: 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吗？云顶观日台，因为我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云顶观日台是右拐，我左拐了。
0: 你左拐去了，
1: 但左拐也有别处的风景，就是很多的古民居也是值得一看的。
0: 是的，这边的那个民居，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房，
1: 对
0: 啊，所以说非常的古朴啊，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拍那种人文照片。
1: 是的，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旗袍啊这样的服装，在连云老街，我觉得拍还是不错的。
0: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啊，你看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那来到如此诗意浪漫的连云港，我们怎么能不看一场海上日落呢？我们可以返回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渔村西连岛
1: 村，
0: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处看海上日落的绝美拍照地。你想，夕阳日落，红白灯塔，彩色大堤，来来往往的船只，你想这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1: 对，其实咱们江苏要是能看到那种渔人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还是来到咱们西连岛村来看一看啊。这一天真的好丰富多彩，
0: 真的是好丰富啊。哎呀，当然还没有完呢，你看晚上我们看完了这个日落，我们在岛上我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海鲜确实来到连云港啊不能错过。
0: 是的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二天的梦幻海岛游，怎么样？这个行程丰不丰富？
1: 太丰富了，感觉没有玩够。
0: 那这样没玩够，我们第三天的仿古寻幽路线马上启程。
1: 其实我觉得在连云港仿古寻幽是贯穿每一个景区的，没发现吗？
0: 是的，那我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啊。首先我们上午去打卡的是桃花涧景区，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去看 看看将军崖岩画。
1: 嗯，将军崖岩画，
0: 哎，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啊，它也是被誉为东方天书。
1: 嗯，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
0: 嗯，是的，那紧接着我们可以打卡孔子当年登山望海的孔望山景区，这里藏有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的东汉摩崖造像。
1: 哎，我们团队也是过去拍过一条短视频的。
0: 嗯，是的，它也是被誉为中华母窟啊。
1: 嗯，
0: 你看看这上午的行程其实已经很丰富了，两个景点啊。
1: 嗯，
0: 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特别喜欢的海州古城。
1: 海州古城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哦。
0: 没错，你看古时连云港叫做海州。
1: 嗯
0: 啊，这里就是连云港的前端了。
1: 哎，
0: 它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老海州的故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海州古城的双龙井坐坐，听听淮海戏，感受老海州的慢时光。
1: 嗯，
0: 当然了，去到了老海州，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咱不要走得那么快，可以来到中大街去寻找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老味道，藏了很多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1: 就比如我们之前去品尝过的袁老头臭豆腐就非常的棒哦。
0: 哎呦，他们家的杂年糕那相当好吃啊。
1: 还有各式各样的糖葫芦。
0: 是的，你包括还有什么炒面，咱名字就不提了啊。
1: 什么米线啦。
0: 哎呦，这条街我跟你讲，您吃着可以扶墙走。还有，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正确打卡海州古城，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到曲阳门、钟鼓楼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留念，如果技术好的话，真的可以拍出小西安的调调。
1: 真的，我觉得老海州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幸福。正好他们那边有条路叫做幸福南路，直接通往曲阳门的。每天6、7点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那边跳着广场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嗯，是的哈。那你看看晚上怎么安排呢？晚上我会带大家来到老新浦风情街。
1: 老新浦风情街。
0: 哎，首先会带大家打卡的是民主路啊，民主路真的厉害了，它见证了。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这个老新浦这个商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了啊。而且它这边的这个房子都是那种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街坊间还藏了很多的一些百年老店，
1: 非常的复古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访一些百年老店，买一买那种小古书去看一看。
0: 嗯，是的哈。那紧接着呢，我们夜宵的话呢，可以打卡这个街区我觉得最具烟火气，不能叫最具烟火气，最火爆的、最有人气的沿河巷。天哪，这边的海鲜大排档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你看看，海鲜加烧烤，这才是海滨城市该拥有的夏天呢。
1: 再唱一首歌。
0: 什么歌？欢迎来到连云港。

0: 没有，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你看连云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条三天两晚的一条路线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真心建议大家在连云港你可以多停留几日。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有着中国最长海上神路的秦山岛。
1: 嗯，秦山岛也是不错的一个海岛。
0: 嗯，是的，你也可以去打卡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去看看水晶。
1: 对，其实东海现在除了水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 IP， 就是东海的穿戴甲。爱美的各位小仙女们可以去买一买穿戴甲，布灵布灵的，特别的好看。
0: 哦，穿戴甲啊。
1: 对，
0: 哎呦，我还以为你会说东海的这个，你猜啥，温泉。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到跨海大桥去吹一吹自由的海风。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跨海大桥周边还有，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冠云豆丹。
1: 哎呀，豆丹高蛋白。
0: 是的，当然更多的美食还需要你去解锁和发现啊。
1: 嗯，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啊，其实能够多多的去夸赞咱们的大港城，咱们的连云港真的是一座非常宝藏的城市。
0: 这个暑假我们也是真心欢迎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连云港做客，来感受我们连云港之下。
1: 嗯，
0: 你看有山有海有港有岛，有味道有色彩，这就是连云港。
1: 对，
0: 山海风韵，
1: 说得太好了，
0: 静待君来。
1: 是的，
0: 就是你跟着我们这条路线走，你看连云港最精华的一些地方咱们通通全部都能够达到了哈。三天两晚，哎呦，这玩的让你一辈子都永生难忘的。
1: 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连云港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提到。嗯，当然了，咱们连云港地大物博嘛。
0: 嗯，
1: 很多地方可能是没有提到，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哎，有没有你觉得非常棒，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0: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知道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2: 是的，我们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不仅是来这边去看看大海，可能他们也想来到连云港去找找一些古迹。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连云港欢迎你们。
2: 嗯，是的。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音乐走起。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2: 我是主持人天天，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这么欢乐的一个群，赶快加我的个人微信。
2: 加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1: 哎，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待着你来参与啊。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 ，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1: 我是杨毅，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www.navsisto.com

18:01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当中呢，您可以来我抖音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这个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您进行的这个沟通和互动。我们更偏向于这种方式哈，因为我觉得比较方便，也更加的直接，这是一方面。还有呢，您可以打电话啊，85453123，这个都很熟悉了哈。我们几种参与方式全线打通，但是电话我会控制一下总量，就一档节目就一个或两个。这样的话呢，我们控制一下这个节奏，也让广告稍微少一些，好不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节目哈。啊，这老听众了，发来问题说，我以前听你直播买了混动的英诗派，啊，那你现在你觉得混动有必要换个电车吗？你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听我的话买了混动英诗派，平心而论后没后悔？第一个问题我先问问你，摸着良心讲哈，不用摸着良心，你就实话实说，你后没后悔买混动英诗派？就从当年不管什么时候，就结合当年的价格，这几年的购车的用车的这个体验使用情况，混动英诗派比不比燃油英诗派要好很多，对不对啊？哦，我开4个多油啊，开着非常不错，是吧？你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你觉得混动有必要换个电车吗？我给你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明年再换。你听我的，你不要管今年有没有置换补贴，不要管有什么东西，你听我的。像你这种客户，我估计你的混动英诗派时间不是特别长，对吧？能不能坚持？是不是到了非换不可？然后这个就不换不行，到没到那种程度？如果没到那种程度，你听我的，明年这个时候是你换车的最好时间。啊，怎么样？解决完了，好不好？安安的 N60 怎么样？刚刚去看了，可以啊，可以啊。21年的车换不换无所谓哈，就是。你看啊，他这位听众呢，虽然是油车，但是他是混动，他不是纯燃油。这种情况之下，而且他，你看他是21年的车，到现在也就四五年的车，你再坚持，我觉得到明年会更加的让你会有更好的一种选择吧。明年虽然有购置税了，我看下面领克店说明年有购置税了，今年改换，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但我觉得明年说不定国家还有别的补贴。对不对啊？所以对于他来说，我认为他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刚的刚需。那对于不是特别特别刚的刚需来说呢，您可以稍微暂缓一下。我刚刚去 4S 店看了安安的 N60， 这个怎么样？你买一个五百一续航的啊，510续航的这个版本，带激光雷达，带智能辅助驾驶，我觉得挺好的啊。它的文远智行的智驾。510的续航，目前呢，如果有置换就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空间又大，5连杆的独立悬挂，然后这个510的续航，文远智行的智能辅助驾驶，这些东西你结合起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它在10万级别的纯电 SUV 当中，它是占优的。它虽然没有800伏，但是它的智驾又弥补了它的一部分的这个短板，因此这样来看的话，我认为 N60 其实是个好车。

0: 许你随时都可以买车。就是对于刚才那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一它时间不是特别长，二是它是混动车，混动车再开一年没有问题。二呢，我觉得明年换呢，可能在车型上啊、技术上啊，它还会再有提升。你比如说明年 L3 下来呢，明年800伏的普及呢，明年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种普及呢，那这种情况之下，它的选择余地其实比较多。而且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刚才这位听众他是英仕派，他是 B 级车，对吧？他是 B 级车，你总不能让他换个 N60 吧？你总不能让他换个吉利星越吧，对吧？那对于他来说，他要换的话，那价格肯定是20万以上，这都不用想了，否则他基本上就不怎么要换车。那这20万以上，我觉得目前呢，电动车的这个争端啊，已经进入白热化了。但是再怎么白热化，现在的主流就是激光雷达加800伏，能买到，但是你总觉得还是再缺一点。他如果说能等的话，那到明年激光雷达800伏 L3 全部上车的时候，我不认为他会比今年的车要贵多少。对吧？你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你有没有发觉鸿蒙系在降价？有没有感觉到鸿蒙系在全面下调？那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看智界 R7， 100度电就是这个100度电的智界的 R7， 329,800，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买了这个车，一毛钱都不让，329,800。平心而论，329,800100度电智界 R7， 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贵不贵？我也不能说贵10万块钱，但我觉得贵个5-6万应该问题不大了吧。肯定卖不到329,800了。你看这个就是时间推移带来的价格的波动。是不是啊，这个星越智驾和比亚迪天神之眼 C 哪个好，哪个都一般。星越的智驾就最多到 H3 呢，就是8万多的那个，就9万块钱480续航的那个才有 H3。天神之眼 C 呢，基本上认为不做主流了啊，其实不做主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我换一个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买 A0 级车，你买它是因为便宜啊、好看啊，然后空间大呀、续航不错呀、内饰好看啊、用料做工都不错。你要因为这个你去买 A0 级的小车。你买 A0 级小车，如果是因为智驾而买 A0 级小车的话，我建议你不买，没有特别好的。目前没有说10万块钱以下，哇，这个又是 A0 级小车，智驾又特别好，目前一个都没有。你买 A0 级小车其实就是市区代步为主，你高速上的少， H3 也好，天神之眼 C 也好，我负责任的跟你讲哦，你说你媳妇刚拿到驾照，我担心她到处刮蹭，那我更要负责任的跟你说， A0 级小车的 H3 也好，天神之眼 C 也好，高速能用，城区千万别用。你相信我，我跟你说啊，你媳妇就算刚拿到驾照，你在城区开 H3 和城区开天神之眼 C， 他那个撞车几率比你媳妇大多了，那不是活受罪吗？没有意义。买 A0 级小车，你的目标绝对不能把智驾放到顶峰啊，不能这样。我仅供您参考啊，这个没有好的啊，没有好的。然后大众的 T6。怎么样？你看有人买吗？路上有人买吗？目前没有人买，那就顾乐白，对吧？我觉得目前可以谈顾乐白，没办法了，因为现在主流的技术，就是大众的主流技术，实际上应该是大众的 ID.9XL 吧，就是那个车是大众目前电车的主流技术，激光雷达，然后增程技术、后轮转向等等等等，都在往那个方向去看。T6 不具有目前的电车的主流技术，这个就你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啊。这个我是这样的感觉。就我昨天有一个例子举的就非常好哈，就是你买这个车，比如说小苹果哈，我昨天有一个例子就举的非常好。我说你买这个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充电快啊？是因为加速快？是因为底盘好？是因为内饰好看？是因为外观好看？是因为智能辅助驾驶好？是因为电池好？这个都可以成为你买这个车的理由，对不对？那么请问，把我刚才说的7个点到8个点，你往你说的那个车上你一套，然后衡量同级别，请问它占了几点？我个人认为它一点都不占，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来，底盘、电池、智驾、外观、内饰、用料、做工各方面来讲，它在同级别当中哪一个我独领风骚？
1: 有没有？
0: 没有。既然没有的话，它在目前的汽车市场当中，你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可能就只是知道它而已，你觉得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吧？那么目前的主流的技术就是智能辅助驾驶、800伏的架构，然后这个高压快充，这个高压快充和这个充电快，这是一体的哈。然后就是车机、座舱交互，这个其实都很重要。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然后这个我们看战舰700怎么样？这个车还没有正式的亮相，亮相以后再说。我还是保留我的观点啊，虽然我跟吉利的关系非常好，能感觉到我本身也是吉利的车主啊。我先泄口气，也许人家未来很好，因为我没有看到车，我先泄口气。这个气怎么泄？我明确的跟你说，就是没有造过硬派 SUV 的车企是造不好硬派 SUV 的。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你造硬派 SUV 基本上你是从头再来，挖人也没有用，你没有数据啊，你没有数据，你没有越野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第一批的车啊，其实故障率会非常高。我仅供您参考，这个话呢可能不对，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证明我对还是不对，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咱们就用时间来证明。800伏的作用是什么？800伏的作用是两个，你们大家，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两点啊。800伏作用是两个，一个是充电快，二是能耗低。原因很简单，800伏，那你需求电压可能就是780伏，对吧？啊，700多伏，那电压高了，你电流一样的情况之下，你充电就快，功率就快，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的电机，你全域800伏就涉及到你的电机的工作的工况也是800伏，那电机是800伏，那你电流就小。那当然，电压高，电流小，怎么样？你耗电量就小。所以说，800伏的车会更节能，一是节能，二是充电快，这就是800伏的作用，这是最简单的800伏的作用啊。我在2年前就在推崇800伏的架构，当时还有。我记得很清楚哈，这是2年前，各位，就是一些笑话哈，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是笑话，但是我反驳吧，很多人不愿意听。我当时说，我说有的400伏的车企上市发布会和开玩笑一样，和个智障和文盲都没有区别，就那个上市发布会开的和文盲没有区别。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虽然是400伏的车，但是我们兼容全国的充电桩。它不像800伏，有的装不兼容，放屁啊！这个词一点都不是骂人的啊，放屁啊！是说我们是400伏的平台，说我们兼容全国的充电桩，所有桩都能充，800伏的车桩不一定能充，放屁！我说第三遍，你简直是开玩笑，你简直是开玩笑，连握手协议都不了解的人都敢去开发布会，你800伏的平台不能充400伏的桩啊？那你按照这个规律的话，那800伏平台连7000瓦桩都不能充了，20千瓦桩都不能充了，你开什么玩笑？你在插枪的那一瞬间是有握手协议的，握手协议就告诉你我要多少伏的电压，我要多少伏电流，它是要告诉充电桩了，充电桩是不会超过你的需求电压和需求电流来给你进行供电的，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所以说当时有很多400伏的平台的车在开发布会的当中振振有词的那样说，说我们的桩兼容率会更高，胡说八道啊，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但是老百姓信啊，普通消费者信啊，简直是开玩笑。但是没有办法，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的啊。领克的101V 怎么样？非常好啊，101V 就是典型的800伏平台，激光雷达多少钱？有置换15万多，15万多又有激光雷达又有800伏的车不多，对不对？这个车换个标是什么？不就极客的001吗？对不对啊？极客001不就是这个平台下来的产品吗？所以说他卖15万多。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

新海洲。好，泰酒预计什么价位？30-35到40吧。啊，你按照现在这个级别的话，泰酒是要来顶替爆八的，那是肯定的。爆八已经基本上，爆八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基本上和鸿门好像就没怎么谈好。爆八作为一个鸿门智驾的这个产品的话，那最终如果没谈好的话，那么就要取消掉了啊。按照这个情况，所以说现在爆八就不太能买了啊，明显的不能买。Q05 和远 UP 肯定 Q05 要占优啊，对吧？啊，这不用说，一年就三五千公里，适合买电车吗？岂有此理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买油车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反问你一句啊，你说你一年就三五千公里，适合买电车吗？那么请问你买油车的原因是什么？来，你先回答我问的，你说油车好，那或者说，那你总得有原因吧？我等你2分钟，你打个字儿啊，哈哈哈，你打个字儿，你看看你买油车的原因是什么啊？我肯定能反驳你啊。A05 预计什么价格 ？A05 按照现在这个价格。不知道领跑现在定价波动很大，谁知道呢，对吧？ A5 的智驾怎么样？ A5 的智驾就是Momenta的智驾。哎，差点说漏嘴了哈。啊，这个 A5 应该是华为的智驾吧，就 A5 的高配应该是华为的智驾吧。但是呢，在这里边哈，我们要特别说明一点，就是你不要只看它是华为的智驾，你要看它未来能不能升级，你要看它未来升级的速度，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买奥迪 A5 你看中的第一点不应该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而事实情况买奥迪 A5 的大多数也不买它的智驾版本，对吧？目前 A5 的价格没有问题，但是你说我买 A5 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好它的智驾了，这个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A5 肯定能买，但是你看中的点稍微有点跑偏了，您觉得呢？啊，但是这个智驾如果我没有记错，我记得 A5 的智驾应该是华为的智驾，但是华为的智驾你看现在华为智驾分为好几种，来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华为智驾分为什么？华为智驾分为一次性买断型、华为三件套型和华为六件套型。一次性买断型像是有是什么车呢？你比如说我前两天拍的那个极狐的嗨版，那是一次性买断，华为把我的 ADS 啊，现在我给你 3.3 啊 ,3.3 是吧，那么这个车以后就 3.3 了，你就照着 3.3 开就行了，你就冲着 3.3 买就行了。好，从此以后很难升级，或基本上不可能升级。还有一个是华为的三件套，华为的三件套基本上是华为的 ADS, 华为的Sound 的音响，还有一个

车控云的那样一个阶段，就是我的算力放在云端和车来进行交控，到那个时候华为六件套是最重要的啊，是最重要的。所以刚才那位老兄说我买 A5 行不行，我说 A5 肯定能买，因为现在价格便宜，我觉得 A5 现在也就20万块钱左右，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说我是因为冲着智驾来买奥迪 A5 的，这种人其实非常非常少。你要冲着智驾去买奥迪车，我给你一个最直接的答案，买奥迪的 EX 系列，比如说 EX5 和 EX7， 这个用的都是 Momenta 的智驾，而且这个 Momenta 的智驾应该是可以未来不断来进行迭代和升级的，就是就在奥迪体系当中，我认为 Momenta 的智驾的升级的速度，而应该是上汽奥迪智驾升级的速度会比一汽奥迪要显得更快。一汽奥迪目前在智驾方案上略显保守，啊，就略显保守，这个我仅供您参考啊。刚才那位老兄，我记不清楚刚才他说什么问题了，就说我现在一年就跑个3-5千公里，我是买油车还是电车？其实我想反问一句，你买油车的原因是不是觉得？油车保值率高，我怀疑啊，我没注意您回答是什么问题啊。油车保值率不高，我给您纠正一下，您一定要注意，现在油车没有高保值率，这是最大问题啊，这是最大问题。所以现在一不省油，二没有保值率，对吧？哎，来，你说什么车保值？来，你能不能提一个保值率高的车？你能想到当年150,000销量的车，那突然之间就下降的这么快吗？这个我确实是没有想到啊。然后其他的我基本上没有看走眼，对吧？安安呢？我靠！你跟我说安安的 N60 多强啊！啊，安安的 N60 多强啊！安安的 N60 510公里续航，5连杆独立悬挂，然后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给到了你192线程激光雷达，然后加200TOPS 算力。目前如果有置换的话，卖105,000到107,000。安安的 N60 是目前在100,000级别最强的智能辅助驾驶的纯电 SUV。啊，这，我认为安安的 N60 非常非常强。另外，我再稍微说一句哈，广汽安安的 N60 应该是上市2.5个月。销量是25,000多台，我拍过一视频哈，它是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激光雷达增速最猛的这样一个车型，非常强。广汽安安连广是生意可好了，一个月售后能做100多万，然后一个月销量60-70台车，生意也挺好，卖的也挺多，广汽安安真不错啊，对吧？啊，这个挺好的。其实安安最近确实非常好。其实我认为我唯一。这也不能叫看走眼啊，谁能有前后眼啊？那还有人说飞度挺好的呢，对不对啊？你怎么不说它呢？除此以外哈，我认为我看好的几个品牌，你比如说极狐，那当年在直播间也好，在那个评论区留言骂我说极狐好的人，你现在要不要？那你给我刷个保时捷，你要不要？就当年说这个。我说几乎不好，你要不要？我们不谈连云港几乎怎么样？我不谈连云港，连云港几乎现在一个月200台车，我们不谈连云港几乎这个。我假设是个例，几乎上个月卖了25,000台，怎么样？怎么样？就我们就谈全国25,000台，你看看几乎现在有多少车？几乎的 S3 59,800，几乎的 T1 69,800，几乎的 S3 的买断版79,800，几乎的考拉卖89,000。极狐的 S5 10万， T5 10万，极狐的问道的 V9 20万，然后极狐马上出 T6， 我估计就18万左右。你看看他有多少车，他有多少销量，你不得不佩服张大师的这个眼光，非常还是很独到的，对不对啊？就是目前来看，什么车能红，什么车不能红，你基本上已经到了淘汰赛。到淘汰赛，有的品牌就不行了啊，那就确实不行。现在基本上不会再看走眼了，是不是？那几乎对吧？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安安算是我当年强力支持的一个产品，现在来看也不错，对吧？还有什么？HEV 是趋势吗 ？HEV 不是趋势，但是会是一个重要的组成方式。华劲 S 的底盘属于什么水平？正常水平，它不算特别好，但是。反正代工能开吧，就市区开能开吧，这个不会特别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这样想啊，它华为的智驾，华为智驾的车卖17万，那么华为要拿走最起码5万块钱，那实际上这个车的
整体硬件水平应该是在11到12万这个区间当中，11到12万，你仔细想想，最近什么车上市了？新

0: 光上市了，那玩意儿和星光其实水平是差不多的，就是符合十万级别出头的这样一个水平，对不对？就是五菱星光的那个整体的产品，对吧？极客 7X 的整体怎么样？智驾稍微弱一点，但性价比没问题。比如说极客 7X 103度电用的是华为，为什么我一直说 7X 这个车一定要买103度电？原因很简单，103度电是900伏平台，75度电是800伏平台，103度电是宁德时代电池，75度电神盾金砖电池，差2万块钱，平台不同，电池不同，续航不同，这种情况之下2万块钱绝对值得花。所以说极客 7X 这个车包括007，你都不要听别人说我们买个便宜的，我就代步就够用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我建议还是买它的大电池版本，性价比会更高。 7X 和 i6 买哪个？ i6 的空间会更大，但是我觉得 7X 会比 i6 便宜啊， i6 2398了， 7X 没有那么贵，稍微要便宜一点点，对吧？浩博买了浩博的 GT 不后悔啊，今天还是非常满意，浩博 GT 绝对是个好车。你就到今天为止，我也是浩博的车主，你就到今天为止，我们现在看，我记得我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发过一批1298的浩博 GT 的630带激光雷达的那车，你现在去看看，你现在去看看，就是当年的那个630 GT 的那个车主，或者730还是630 GT， 我记不清楚，就1298我记得很清楚，你现在去找找那个车主，你现在你就问他满不满意，那车好开死过去了，那个车的底盘都奔着300,000去了，好开死过去了那个 GT， 但是现在人家不生产了，但是浩博没有倒闭，浩博现在人家和安还合并了，对不对？ Q05 其实就买最低配，就是79,800的，优惠完之后60,000多，我觉得是可以的。 HL 值得入手吧，那销量为啥不好？ HL 销量不好的最大原因我觉得和空间有关系，它的六座空间太小了，但是你反过来说，就如果 HL 价格能降得很低，比如说你买它的五座版，五座版空间就大了嘛。五座版如果说有置换，你能干个200,000稍微冒点头，其实 HL 的性价比是可以的。350公里续航，800伏的增程，然后再加上激光雷达的，如果能做到200,000冒头，其实五座是很好的。家用开8年，荣放和 H6L 不考虑保值率，选哪一个？啊，上市的 H6LEV 值得考虑吗？可以考虑，但是你要看 H6LEV 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如果太贵就没有意义了。现在荣放混动入门级别的价格大概是在14万多，14万6千8嘛，官方标价，还能有让价，让价之后其实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你就这样认为，如果说 H6 上市之后能给你给到11、12，我觉得你买 H6L 的 HEV， 国产混动现在都过关啊，现在都过关，那没有问题啊。630激光雷达，你就是那批非常满意，是不是啊？咱平心而论，那批非常好啊。然后猎鹰700的智驾怎么样？我开过猎鹰700啊，很巧合，阿卡的 VR7 就是猎鹰700，对吧？560 TOPS 的算力，地平线的这套系统哈，应付直线、应付高速绝对没有问题。但你要说市区能像华为那样，它目前做不到。我这样给你吧，华为如果100分的话，这个车呢，市区大概能打70分，高速能打90分。就是我们假设华为是100分，那么它和华为的差距大概就这么大，就是高速我认为没有太大差距，90分10分差距，但市区的差距其实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说我买这个车我就是市区开为主的话，那它的智驾对于你来说的帮助就不会特别特别大，但高速对你的帮助会非常非常大啊。坦克300新能源这次定价没有问题啊，定价没有问题啊，这次定价20万出点头很正常。但是现在坦克300有一个问题，会遇到 H10 的竞争，哎，零级小车啊，您就买弄一个星越啊，弄一个星越啊，这个我觉得就挺好，包括冰淇淋啊不是冰淇淋啊 ，QQ 啊。提议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啊。这小车，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那个，一直看也有咨询的，看你那个就是那个西湖那个有个 MPV 那个
0: 问到的 V9，
1: 对对对，那个 V9，想问一下，那就是买哪个？
0: 买它一共是四个版本，其实分为210续航和300续航的高低配。不买低配，这个车买低配都没有任何意义。我看过最低配的那个车，配置太低了。我个人认为哈。210续航高配和300续航的高配，就是任何一个版本你都买它高配。为什么呢？你都买 MPV 了，你说你座椅连通风都不带，哎呀，你说你座椅连按摩也不带，你说你座椅这什么都不带，我觉得太那个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你要不要考虑它210续航的高配。

0: 啊，还有310续航的高配。
1: 就是选那个210或310的高配是吧？
0: 嗯，
1: 对。但是总体性价比怎么样？就20万左右，这个就是挑一下这个平衡。
0: 可以，
1: 这可以是吧？
0: 啊，可以啊。我觉得现从我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你干脆就一步到位，最高配。要不你就210高配，你就这两个是没有问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啊、
2: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
4: 这个浩博这个品牌哈，这个整体而言哈，就浩博这个品牌呢，我们就随便说说啊，你们也别当真的听，我这就是开玩笑的。浩博这个品牌，我已经给他把过脉了。就浩博这个品牌呢，就是太文艺范了，太理想化了，太乌托邦式的想法了。你看他做什么？他做 A800， 他做这个 HL。他做 HL 的时候哈，他的那个座椅，我看了那个是海洋总去做那个上市发布会嘛，他就讲啊，这个座椅啊，他就讲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最后总结一句话：我们的座椅和 LM 是一个座椅。对呀，是不是好座椅？当然是好座椅啊 ，LM 上放这个座椅，空间没有问题，你个SUV 你放这个座椅舒不舒服？舒服死过去了，那都是百万级别车的座椅。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座椅太厚导致空间小？你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你把座椅每个座椅少个10公分，你整车能出来30公分，这30公分往腿部这么一放，你是不是立刻空间就大了？ HL 其实最大的问题，我 HL 哈，就是加速充电续航66度电，新源增程 Momenta 的智驾，包括它的音响，包括它的内饰用料做工，我靠，那个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你把那个座椅做那么厚，舒服是舒服，你是 LM 的同款，你有没有考虑到空间少了30公分啊？所以 HL 上市的时候，我跟好多人议论过，我说这个车恐怕会因为座椅的原因导致滑铁卢。这个问题在 A800 上，在 A800 上也同样出现了。就是他把座椅做得非常非常厚，咱实话实说 ，A800 的座椅是我坐过的最舒服的座椅，就是在20万这个级别，但是太厚了呀，它比其他车要厚10公分啊！你把那一个座椅10公分，你前后排不就20公分吗？20公分距离，20公分得有这么长了吧？得有这么长吧？你看得有这么长，你把这20公分你加到后排去，你看看 A800 是多大的空间？我说的是实话，就是它太理想化了。给的东西多不多？多是多，但他忽略了市场的考验。你其实降低座椅的厚度，舒适度会降低那么一点点，但是空间感受立刻就不一样啊，立刻就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 ，HL 是个好车。我知道花果山猴你说的这个对的 ，HL 一个月的销量太少太少了，但是有机会你去看一下 HL 的这个产品，它绝对是这个级别当中没什么可谈。你比如说我们就事论事啊 ，HL 是不是增程？它给的是不是66度电的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800伏的增程？1.5T 的新源增程器是不是同级别增程功率最高的？Momenta智驾你也没法挑，然后整。

0: 车的功放的功率给你干到2000多瓦也没有问题，它的座椅是 LM 的同款，空气悬挂是它的标配，你说这些东西你挑硬件你怎么挑它不足？来，你能挑一个它硬件不足吗？但是这么多东西拼起来之后它居然它不太好，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因为当中一些细节设置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考虑到我说的有没有？我不是支持大家去买 HL， 我只是发表一个目前比较现实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在整车空间设计上其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出现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它的五座版本其实就会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仅供参考啊。所以说就是它太理想化了，它理想化了没办法啊，然后品牌调性营销呢也稍微弱一点，但是我觉得它的很多产品力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现在的 S600 现在是83度电，如果有置换16万，你想一想哈，16万，然后16万是不是800伏？250千瓦电机，后驱，前双叉臂，后五连杆，83度电，激光雷达，然后通风加热全部都带。你这种情况之下，又800伏，又激光雷达，你干到16万块钱，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车你换个品牌，换到比亚迪，最起码干20。啊，最起码挂20，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硬件没问题。但你说它卖不好，不一定是硬件问题，你觉得呢？啊，这个仅供参考。你看我直播间又来一个东海海盗，那说你刚才讲到 GT630 底盘真好，高速稳，高速智驾耗电16个多，不到1年跑了2万公里。你看，就是车主的反应，实际上对于浩博来说基本上都正面，因为我也在群里边，基本上都正面的。所以，哎，这个没办法，好车不好卖，不一定是产品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希望浩博能抓紧时间再改一改哈，把你们那个，其实你可以把我请去啊，真的，我要不多，你把我请去当产品的体验官、设计师、规划师，对不对？一年我不要多，我真不要多，100万，我不每天打卡，我还在连云港上班啊，你问我。这个行不行啊？生产出来之后，你没事，每两个月你请我去一趟，我两个月去一趟广州，我帮你们感受感受，哎，对不对？一年就100万就可以了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兼个职嘛，啊，兼个职也可以的啊，全职500万啊，对于这么大一个品牌来说，能把你们品牌做好，我500万也不多的，是不是啊？啊，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就是他这个车缺少什么呢？缺少一个真正对市场了解和真正能接触客户的人给他设计产品和体验他的产品。他的产品是一个文艺发烧友和文艺爱好者做的，他有一点点脱离现实了啊，但是产品没有问题啊，仅供参考，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顶配的 A9 与风云啊，与极狐 S5 远近720哪个更好？最高配的远近是不是800伏？风云 A9 最高配是不是800伏？如果是的话，两个就可以画等号。我记得 A9 的入门，我那天扫了一眼，我看不是800伏。如果 A9 的顶配是800伏的话，那它就和 S5 的远近720版本那就一个级别。那一个级别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风云会占点优势。如果一个级别是一占点优势，如果说都是400伏，你都是，如果说它是400伏的情况之下呢？400对800这个没法比啊，这是产品代数的这样一个不同了啊。这个你仅供啊，顶配是400伏，这个400伏的车和800伏不在一个档次。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了。LS6 的底盘怎么样 ？LS6 上汽把它能做的最好的底盘就给到了智己，包括上汽大众都没有给到智己的 LS6 线控底盘，后轮主动转向。应该是16度还是18度，我记不清楚了，它的底盘都可以。所以说你看智己 LS6 这个车哈，它一个5米的车转弯半径只有 4.5 米，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这样告诉你，飞度的转弯半径大概是5米2，它比飞度的转弯半径还要小，所以说它的底盘基本上是目前国产转弯半径当中的一个小天花板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极狐的价格稍微高，所以说你看价格稍微高一点，所以说它是800伏平台啊，这个没有错啊，所以它稍微要好一点啊。活跃的山河版2026年1月份呢， 算小库存。我实话实说啊，夏日的风哈，博越 L 的山河版，你这已经半年时间了，你说不算库存算不算？肯定算了，你这个算库存。像这种情况往死里上，夏日的风哪说哪了，到 4S 店千万不要说我说的，千万不要说我说的。你跟他们说你们博越 L 马上要上混动了，这个车你卖不卖？你不卖就等着下面继续亏。这个话原话说出去，它肯定能比你现在谈的价格还要再低一点。你相信我，博越 L 马上就上混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博越 L 肯定要甩一波库存。那你把握住吧。但是我说了这个话之后，你为什么还要买燃油呢？你要不要等一等博越 L 的混动呢？对不对？泰七和 Q07 没上市了嘛？对不对啊？泰七买个带激光雷达的，我觉得买个闪充的这个可以的。啊，深蓝 S05 这个已经到产品末期了哈，10万块钱左右买个 S05， 500多公里的续航，这个其实和 T5 啊、S05 啊等这些车型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级别，包括和 INR60 都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产品啊，就是空间大、操控、车机就值10万块钱左右的价位，其实它和 C10 也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几乎最近有价格优惠吗？没有，连港是最近卖的好，170-180台的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文静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就想咨询一下吉利车子，然后那个什么新进气啊，EV 纯电的。
0: EV 纯，哎，我刚才有人问 S05， 我说 T5、S05 等等那些车，其实也包括新电气的 EV。新电气 EV 也是纯电的，500多公里续航，起步售价应该是99,000+，对不对？
1: 嗯，对，
0: 啊，99,000+，我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它其实和新电气的 EV 和那个银河的E5 其实都是很相像的。都是很相像的，525续航，起步售价99,000+，这个符合目前的主流标准，就10万块钱，500公里续航，然后你不要买最低配998那个，连自适应巡航都不带，你就买个1098的，我觉得就很好了，没有问题。
1: 就是那个525续航有加吗？
0: 哎，525续航的买个1098的就很好了，这个。
1: 那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啥的？
0: 这个应该是有的，它置换补贴有，这个车应该有置换补贴，你再叠加个省补，这个车肯定不超过10万块钱。所以说你叠加省补、叠加置换之后，来五百，来，首先我们说一下哈，叠加了置换补贴、叠加省补之后，这个车是4750，来紧凑型 SUV， 轴距应该是2755，525的续航，吉利银河的品牌，10万块钱能不能买？能买啊，肯定能买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车看过了，挺看好的，主要就是看价格。
0: 你就是10万块钱想买个纯电 SUV， 我认为这个车就能买。
1: 啊，
0: 10万块钱
1: 有没有什么优惠啊？
0: 到店打我电话，我这个就只能到店打我电话了，好不好？
1: 可以是吧？
0: 可以
1: 。因为我今天去谈了，然后也聊了你，提到你了，所以说想问我。
0: 哎。这个问题我纠正你一下哈，我纠正你一下，就不针对您哈，不针对您。
1: 嗯，
0: 有一个听众把我骂了，为什么把我骂了呢？他说我到广汽安提了你之后一毛钱都没少，说张大师你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我就说了，我说那你提我名字之后，他销售顾问没说什么吗？他说销售顾问说不能少钱。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他说销售顾问都说不能少钱了，我给你打电话有什么用呢？我说活该。
1: 对呀，那我就懂了。
0: 我说活该，真事儿，真事儿啊，真事儿。
1: 好嘞，
0: 好，好不好？明啊，这个
1: 行，好，
0: 到店再说，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好
1: 嘞，
0: 好，再见啊，再见啊，
1: 谢谢。
0: 我发誓，我说的是真事儿。就今天啊，就周末有一个听众说我买了个 N60。销售顾问说没有钱，没有少，说你找张大师也没用。他说那我就定了吧，定就定了啊，定就定了。他说我提他一毛钱都没少。我说你给我打个电话，1000也是情，500也是爱，对吧？我只能这样去说。但是你不给我打，人家销售顾问，你这个涉及到销售顾问提成，你能明白我意思吧？对吧？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就是能说完了啊，说完了就不说了。极客的8X 和怎么样？我有没有人25万收我的领克900？我想把那领克900卖了，卖了之后呢，这个可以，我想买个8X， 啊，这个是从来不说产品，只说外观价格，这个谁知道？这个你具体问题，你说的这个呢， 你说的这个呢，你介绍的车是铜线还是铝线，你是用的水性阻尼片还是沥青阻尼片，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很具有代表性，我觉得你说。

说的有道理啊，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但是问题是我们是电台啊，就是这位听众给我们提意见哈，我们虚心接受这位听众的意见哈。你说你介绍车应该介绍是铜线还是铝线，你介绍的是水性阻尼片还是沥青阻尼片啊，你不能只说产品，只说外观啊、激光雷达啊、智能辅助驾驶啊，说你不能只说这个，不能只说价格，你得介绍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也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呢？要不要我们俩换一下，你随便找一台车，把你说的阻尼材料、刹车的卡钳、活塞、发动机排量、排气量、排气压力，你从头到尾说一遍。你说完之后，你看看你直播间还有多少人啊？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你真的可以试一下的啊。就是对于我们直播而言，特别是对于广播媒体而言哈，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我们又不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更不能那样去做啊，更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资金支持的情况之下哈，更不能那样去做。就是你这一说呢，理论上是对的，理论上是对的，我这个必须要承认，理论上非常正确。但是问题是，理论切合到实际，我怎么展现？我们是广播，我怎么展现？那我现在就用嘴来形容这些内容哈，我们可以带一点，但是你让我天天这样说的话就完了，实际上就完了。不相信的话，您可以试一试，您可以试一试，这它的复杂程度都超乎您的想象，我认为超乎您的想象。 GL8 的陆尊插混和智界 V9 选哪个？我这种情况之下，我肯定是偏智界 V9 的啊，我偏向于智界 V9， 因为有智能辅助驾驶。而智界 V9 实际上应该是别克致敬世嘉的竞品，因为世嘉也有智能辅助驾驶，45万，对不对？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涉及到一个是世嘉带智驾别克的品牌 MPV 和智界 V9 带鸿门智驾鸿门智行的这样一个产品。那这个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看来对比一下。你对比陆尊的插混不行啊，对比陆尊插混不行。别克致敬 E7 的中配，家里没有充电桩能买吗？先解决充电桩问题再买插混车，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先解决充电桩问题再买插混车是比较合适的，租也好什么也好。否则的话呢，你开一段时间会觉得很别扭，你会觉得很别扭，你相信我啊。领克的07GT 这个车性价比怎么样？买最高配，你相信我。我遇到过好有听众啊跟我说我也不越野，我就是图个好看，我就想买一个家用代步，能不能买07GT 的这个两驱？我说可以啊，也没有问题，插混200公里续航也好看，空间也大，比07又多个屁股，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如果你多花10000块钱，你会多四驱，加速会到4秒，然后底盘悬挂不一样呢？这个区别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20万以内的唯一的磁流变悬挂就是07GT 的 MRC 磁流变悬。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它的两驱版带 FSD 呢，就是液压悬挂。其实 FSD 和那个 CDC 是一样的，就是可变阻尼液压悬挂，它可以通过你的液压液的充放来调整你的软硬，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充放液压液是要有时间的，就是软硬。但是磁流变悬挂不一样，它是通电的，你要知道这个电门的开合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它调节的速度和液压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你会整体感觉到呢，你的底盘在过泥泞路段和烂路的时候，它会非常快的调整成很硬的底盘来让你通过之后又立刻调成软的，所以说整体感觉不一样。另外它有四驱之后呢，你会感觉就这个车呢，因为又有了底盘悬挂的调整，又有了四驱，整个车是被吸在地上的，那么你在操控过程当中的表现会更好。但是呢，这10000块钱就等于是加速更快，磁六变悬挂加四驱，这个东西啊，一个算你3000块钱是绝对不贵的，你就一个算3000肯定不贵。但是又说回来，很多人拿这个车是在市区开的，你说我就市区开，通关路、海联路、海昌路，那好吧，四驱买不买无所谓。但如果你追求驾驶的乐趣的话，那四驱版本肯定性价比更高。除此以外，配置是一样的，2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冰箱和抬头显示是标配，所以这个没有区别。你开起来，你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方式来说啊，你说我就是市区代步，我不到任何泥泞路段去开的话，买两驱 OK 的。但你说我有这方面需求，那么就一定要上四驱。所以说07 GT 这个车啊，它的两驱和四驱其实区别很大。它的三大区别，一个算3000，是绝对绝对不贵的版本啊，它也是200000级别唯一的磁流变悬挂，实际上非常非常棒，仅供您参考啊。我偏四驱啊，我偏四驱。极氪 9X 和蔚来 ES9 不考虑的话，不考虑我的话，给你怎么选啊？我都不用选，我选 9X。而且我告诉你，今天你不要跟我啰嗦，你跟我啰嗦什么？你让我选 9X 和蔚来 ES9。首先我会选 9X， 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会选 9X 的五座。你跟我啰嗦什么？我没有六座需求，我没有七座需求。你说我，咱们实话实说，对于我来说。你说我问别克店借个 GL8， 我说开1.7星，你相信王总肯定会借给我，真的。你说我问银河店，我说我借个那个，银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MPV， 对吧？我问那个起亚店借个这个嘉华，我出去玩，我借个 MPV， 我说借一周，你信不信他会借给我？他肯定借给我。我出去玩，我没有七座需求，我没有六座需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会选五座。今天刚刚上市极氪 9X 五座，我刚刚看过，我靠，那哪是五座的 SUV 啊，那玩意儿简直就是个四座的 MPV。 你不能完全按照我的这个需求来进行衡量，就是你单纯论六座我会选 9X 没错，但实际上我会走到极致，我会选它的五座版本，那个根本就不是五座车，那就是个四座车，我就把它当成 LM 的四座版来开了，我会这样去看啊。有机会我视频拍完了，明天发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S6 的先行版能买吗？便宜能买啊，便宜没有12万、11万多，我觉得能买，就是嗨版，对不对啊？只在市区开，不经常跑高速，需要看重鸿门智驾吗？需要啊。我认为鸿门的智驾现在市区，我可以，我多次说过啊，我曾经在电视台楼下智驾到苏宁广场，不服方向盘，可以的啊，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现在鸿门智驾再过一年，鸿门智驾的市区智驾程度会超过90%，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选鸿门的车，不要不选带激光雷达的啊，那个都有神经病啊。A3 中配现在到德兰可以帮你问问，没问题，奥迪都认识啊。你买 A3， 最近我听说奥迪店的 A3 卖的比 A6 还要多，可以到店打我电话，能少一点是一点，对吧？500也行，1000也行，大家对我要求不要太高，有的确实是非常给面子，有的幅度也非常高，这个是有的，但有的幅度不高，你们不要怪我，500也行，1000也行，对不对？ MG4 和 T1 选什么？我选 T1 吧，我觉得 T1 好看一点，就这个 N60 支架的那个结果，那天那个车坏了，我靠，被李辉撞了，就那个情况啊，后来就修了，明天弄啊，明天弄。买 N60 去哪家店？两家店是一家店，一个老板的。您去正兴汽车城吧，正兴汽车城张超那边，张超那边这个最近压力比较大，你到那边。天神之眼 B 最近要花12000选装，我觉得选装12000之后的天神之眼 B 性价比还可以啊。A6 前几天收258000草率了，现在有25000的裸车了，没到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需要等电池的新国标吗？7月1号不是执行了吗？现在是7月28号啊。好了，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

0: 有着曼妙的松弛。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7: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

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

0: 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许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什么是网感呢？没有人生来就具备网感，网感是一项需要后天习得的技能。网感这个词发酵于新媒体运营、广告营销领域，是相关从业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网感极好需要一定的天赋，但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提升大众传播、社会心理、网络文案等方面的能力，并在一次次的真枪实战中试错、反馈、复盘、迭代来训练网感。

0: 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网感呢是一种特质，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一个字符，选择的每一张图片，拟定的每一个标题，以及评论区的互动方式，都是在用社媒气质吸引着网友。这种特质符合互联网的调性，让人忍不住想关注它。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想吸引人蹭热点不就可以了吗？没错，现实中呢，有不少人就是这么做的，也确实收获了不少关注。但蹭网络热点不是有网感的表现，因为大多数时候对热点事件的二次创作和传播，只能把人们的目标聚焦到最初的热点上，自己的获益呢其实很少。举个例子，2019年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横扫各大院线，很多人为了蹭热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哪吒发型，场面呢看似热闹，但最终人们能够记住的仍然是电影本身，又有谁能记住某个人发型的照片呢？所以说，真正的网感不是蹭热点，而是制造热点。在信息的海洋中截取到还没发酵但极有可能发酵的内容，之后呢，加上自己的创作，自创武功，开宗立派，才有可能成为让人趋之若鹜的高手。此外，网感也不是单纯的追求流量，网络世界里有真实的情感诉求，有水军制造虚假繁荣，有踏踏实实提供解决方案的园丁，也有搅浑水的乌合之众。如果不加以分辨，网感没学到，却会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商家呢，痴迷于利用营销手段获取流量，比如分享链接领取优惠券，关注公众号免费领取礼品的操作。这样的确吸引了大量粉丝，但这其实是利用了群体的惰性，爱贪小便宜等特质。尽管在短时间内它可以撬动流量，但这些流量反倒失掉了数据的真实性，很难实现价值转换，可以说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而真正具有网感的人呢，可以将自己的独特内容做成具有高识别度的标签，能够出圈的内容创作者。他们致力于输出原创观点内容，引导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内容本身有着强大的电商化能力和广告能力，不媚俗，不打擦边球。他们扎扎实实地研究用户的需求，善用新媒体，使得自己更快地穿透人群，并且有着源源不断的挖掘素材和作品迭代能力。听完以上内容，我们对网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而随着互联网生态的巨变，今后只有真正深谙当下网络环境的社交逻辑，懂得如何释放魅力，才能真正实现在网络上受人欢迎，提升自身的价值。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先来说说如何让自己更受欢迎。在网络空间里，人和人的传统社交关系被打乱了，而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与人产生连接。这种连接呢，是由网络媒体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很多人会发现大 V 们怎么好像互相之间都认识，其实这太正常了。在网络空间里，大 V 和大 V 之间有着相近的体验和语言体系，这种关系呢，会打破现实中血缘、地域、职业的限制，让人们更容易交流。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加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容易，真正在互联网上和对方变成知心朋友却很难。那真正有网感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得学会自黑自嘲。 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喜欢端着，也就是刻意用夸张或者虚假的包装掩饰自己真实的状况，并试图收获他人的认同。但这一招现在已经过时了。如今大多数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不会被高高在上的架势迷惑。人们会更喜欢能够敢于直面自己短处，并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化解他人负面评价的人。网感不是天赋，而是在网络世界可习得的感知判断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欢迎继续收听。本书作者豆瓣主页的自我简介呢是照片，非常有自黑精神，并且他会时不时以修图技术来写段子。生活日常文案的撰写方式也更多是吐槽卖惨，结果呢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自黑自嘲的重点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很多人呢拿捏不好分寸，看到别人自黑自嘲就也跟着跟风吐槽，这就是拎不清的典型了。在生活中呢，拿别人的自黑点去开玩笑很容易惹人讨厌，也有人自黑自嘲的分寸没拿捏好，成了负能量满满，自我矮化，这也会极大的降低网络上的个人魅力。所以在自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作为自媒体，态度、品味、感受力、写作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作为电商，产品和服务是核心竞争力，这些是不能自黑的。可以自黑一些与核心竞争力不沾边的方面，比如写作者不能自嘲文笔不好，但是可以自嘲身高和长相。除了自黑自嘲，在社交网络上人与人沟通时，也可以利用网感思维中的金字塔原理，让沟通更流畅。什么是金字塔原理呢？作者的解释是先重要后次要，先总结后具体，先框架后细节，先结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先论点后论据。说白了就是先把最吸引人的内容抛出来，再详细的表述细节。举个例子，假如一个销售想向客户推荐产品，非金字塔原理的沟通可能是这样的：你好，在吗？
3: 在。
0: 你最近有时间吗？你有什么事儿啊？请问你知道我们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吗？
3: 很抱歉，现在我没空。
0: 而金字塔原理式的沟通可能是这样的：你好，我是谁谁谁，什么什么是我们最新的产品，你如果不想自己买，可以考虑做我们的代理商赚点佣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呢？对方可能会立刻回复佣金多少。互联网时代的交流需要培养用户思维，时刻想着谁是我们的听众，他们想听什么，他们想怎样听。说完如何用网感让自己更受欢迎，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如何用网感提升自身的价值。首先要克服想的太多做的太少的心理，要敢于分享自己的日常。这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不下水尝试，光看理论是永远学不会的。网感呢，就是我们的互联网水性。没有人是功成名就后才来分享经验的，写错了可以删除，写得不好可以改进，但不写就永远得不到反馈，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提高。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分享日常来彰显自己的品味，就拿起手机拍照、修图、发布。如果喜欢利用文字和他人产生共鸣，现在就可以开始码字，把创作好的东西先发出去，再根据反馈不断调整，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那如果不知道该写什么，没有灵感怎么办呢？即使是在博主之中，作者的更新频率也是位于中上游的。对于如何解决在网络上不知道输出什么的问题，他颇有心得。首先可以先从搬运开始。搬运不是抄袭、洗稿、侵权等行为。社交网络在非商用的情况下是允许分享、汇编和引用碎片化内容的。当你什么都不会写的时候，可以先从分享开始。
3: 比如说去知乎回答你读过的最美古诗词是什么，这会迫使你搜肠刮肚的去想。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可以先分享自己最喜欢的

0: 电影桥段和书里的金句。无论如何，总有话题是你可以拿出自己压箱底的知识来说几句的。然后呢，可以通过刻意制造生活的波澜来获取灵感。当作者在犹豫要不要去一个饭局的时候，他会想到，去一趟也许可以挖掘到一些不错的素材，丰富自己的见闻体验，然后就会迫使自己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并且在活动中更细致地观察和倾听，让自己呢领略到更多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美好。作者鼓励人们多与人交流，有交流就会有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定是解决没有灵感的不二法门。此外呢，写书评或者影评也是一个不错的入门方式。因为工作的关系，作者经常邀约一些没有太多创作经验的大学生撰写书评。他明显地感觉到，在一本接一本的书评撰写过程中，这些新手的表达能力在不断进步。所以，如果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就从当下最热门的影评、书评开始写起，因为这是一场跨越地域的共同命题作文。你很容易从别人的书评和影评里对比出自己的不足，从命题作文中感悟出来技巧和方法，然后尝试着去实践，你一定会收益颇丰。最后我们要知道，如今虽然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但切忌有走捷径的心理，在提升自我价值上不要追求过把瘾，而要成为常青树，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静下心来，通过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容产出能力，用不断学习的方式提升网感，才能在互联网的康庄大道上快速奔跑。网感这个词发酵于新媒体运营、广告营销领域，本来呢是相关从业者必备的职业素养。但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会发现，网感的重要性其实远不局限于此。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人生都可能因为社交网络而获得二次成长。希望我们在了解了书中提到的方法后，可以让自己在社交网络里变得更受欢迎，拥有更多资源，收获时代的红利。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辜鸿明说，这本书透露着无处不在的人情味儿，尤其是作者分享的实战经验和实操指南，当真是让我这个网感极差的人受益颇多。读者花小胡说，读完本书呢，你会发现那些有经验的同事可能不太想告诉新人，或者没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经验与智慧都写在这本书里了。读者愿景重生说，书中不少内容跟自己的亲身经历很接近，贴近日常工作生活，作者能把大众感受到的东西提炼总结，逻辑清晰，方法论很多。互联网瞬息万变，具备网感的输出能力也是差异化竞争的必备能力。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寿比南山，为何用南山来做比喻。人们在为老人祝寿的时候常常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有一种说法呢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都是吉庆用语。古时的东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的海水一望无际，呈青苍色，因此呢也叫沧海。沧海桑田的沧海

0: 水北叫阳，山北水南叫阴。山的南面阳光就充足，降水也丰富，因此呢，松柏长势旺盛。南山之寿，松柏之茂，正是用山南的松柏来比喻长寿，所谓寿比南山不老松是也。南山指的是山的南面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俗语所说的马放南山。马放南山比喻天下太平，最早写作马入华山，出自尚书五成，其中写到呢，周武王灭商后把马放到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到华山东边的桃林，表示不再承用，因为归马于华山之阳，后人呢就把马入华山也叫做马放南山。这个寿比南山作为祝寿语，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为官方和民间所用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
3: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通家庭富裕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散文标题是《万上晨昏》。文章中，作者柳萌讲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十多年里，他渴望得到一块手表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
7: 平日很少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更让我动情，不禁想起关于手表往事。苦涩滋味如同反刍食物，重新咀嚼，实在难以咽下。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城里年轻人几乎人人戴着手表。自己赚钱许多年后，伸出胳膊还是光光的，要想干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攒钱买块手表，在我当时生活里无形中成了最大愿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么说吧，在30岁结婚之前，我没有戴过手表。那时每月60多元工资，1/3寄回家孝敬父母，1/3用于吃饭穿衣，1/3购书看电影，再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何况那会儿的手表大都是进口货，价钱很贵，工薪青年难以承受，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有次跟位年长同事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怕手表丢了，摘下来让我给他照看。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出于好奇和羡慕，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走动声，清脆悦耳，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 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买块表吧，当记者的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记者职业吃无定时饭，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钟点固定，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呢。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10块8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要买手表的想法刚刚萌生，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1957年，突然来了场政治龙卷风。我这20岁出头的小青年，由于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带上又字京官，然后遣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手表的念头和愿望，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幻想。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乱说乱动就会罪上加罪。不过，当罪人有当罪人的好处，说句苦中找乐的话，省心呢。起床、睡觉、吃饭、劳动、学习，甚至于拉屎撒尿，都有人吹哨子，时间掌握在监管人手中。罪人时间同罪人原身一样，被严格的监督管制起来了，即使有手表，也是个摆设。1960年代，全民大饥饿，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又饿又累，连路都走不动。有手表的老右为保性命，干脆撸下手表换点可怜吃食。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物品，自然就换不来果腹食物，比这些人要多受些折磨，但也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不是爱情信物，就是生日纪念，如今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不得不忍痛割爱换给别人。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心境，从那张张无奈脸上苦痛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正在经受严厉拷打。2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望着那红花绿草原野，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青年人赋予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跟几位有家室的难友闲聊，有位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哎，你这小光棍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回去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几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他听后一下愣住了，脸上挂着无限疑惑。我猜想他满以为我会说找个对象结婚，所以才对我的回答有点大惑不解。是啊，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着飞来政治横祸，本该是成家立业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见他依然将信将疑，我就说：“哎呀，这些年不问时辰的日子过惯了，回到机关上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总得买块手表吧，没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谁知未过几天， 我的天真和诚实，我的向往和愿望，再次被无情事实所愚弄，真诚希望成了心灵负累。原来右派摘帽只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已。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我怀着喜悦心情比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那支人事部门再次把我发配到陌生的内蒙古，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终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得，这又是个无需自己掌握终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买手表的想法再次打消，继续过不问晨昏日子。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滋味总是酸溜溜。我的命真够苦呀，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连戴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还好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她把她的手表给了我，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梅花牌，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当然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除了洗脸怕沾湿，睡觉时都戴着，夜深人静时候滴滴答答表声如同优美音乐，伴我进入梦乡。白天劳动怕磕碰，特意买块洁净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缠上。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买手表的念头与作者而言，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到后来渐渐变成了对时间、对自由掌控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在迷茫失意的日子里，努力买块手表也似乎成为了一个度过艰苦岁月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

0: 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故事中。
1: 手表是戴上了，每当想起当年无手表窘境，总是让我心酸。那是个夏天暑假，在内地教书的妻子特意到内蒙古来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她拍来电报让我接站。她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来了，她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她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手表都没有，害她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气候还算凉爽，要是在冬天，这塞北寒风冷雪，准得给他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就把这块梅花手表让给了我，这时我的腕上再不空荡，嘿，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倘若有谁问我戴手表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真无法说得清楚，喜悦滋味、苦涩滋味好像都有那么点儿，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因为这手表毕竟不是自己的。过去那些关于手表往事此刻又重现在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手表在我腕上停留不过一年时光，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一时需要便放弃男子汉尊严，实在不值得。那是在次年暑假，陪妻子去他姥姥家，他那80岁姥爷突然跟妻子说：“我给你的那块手表还在吗？要是在，给我吧，我想戴。”妻子瞟了我一眼，然后跟老人家说：“哎，还在，在家里，过些时再来北京，我给您带来。”回到家，妻子告诉我，我戴的这块梅花手表原来是他姥爷戴的，老人考虑他读大学没有手表不方便，就给了他这个外孙女。这会儿老人天天出去遛弯，没有手表，回来都赶不上吃饭，想到外孙女已经工作几年，怎么也会买块新手表，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听着妻子讲述，心想幸亏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一眼的意思，要知道我戴的手表就是他姥爷想要回的手表，以我这种犟头急脾气，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在递手表那一刹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当初戴手表的愉悦如今成了心的痛。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手表此后对于我不再仅仅是生活需要，无形中还成了荣辱标志，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手表。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两人都要回家探亲，又是旅费又是购物，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的胳膊还是光光的，外出办事乘坐火车照样向别人问时间，这手表依然是吊胃口诱饵。在大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于农村，没有表的确不方便， 有年从内蒙古回天津过春节，在北京换车签完车次，还有段等待时间，想买些东西带给家人。在商店买了北京特产，满以为时间还很富裕，背着大包拎着小包，慢悠悠地往车站晃悠。到车站一看塔楼钟表，立刻慌了神，距开车还有十来分钟，见完票就匆匆赶上火车，不小心手提糖果洒了。在我一一捡拾的时候，开车铃声响起，眼巴巴地望着火车渐渐远去，没辙，只好跟车站说好话，重新换签下班车走。所幸那会儿旅客不多，若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我那张通票八成签不上，岂不是得另掏钱买票。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别扭多日，对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渴望，而是有种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因为它太刺激我，太羞辱我了。暗自发誓，无论如何得有只手表。这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生产手表了，市场随处可见，上海、东风、海鸥，款式、性能、准确度都很不错，价钱更比进口手表要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和节俭，终于从牙缝里抠出点钱，趁春节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了，说起来还真够意思，我这块老东风手表挺体谅我，蛮可怜我，戴了多年未进过修表店，今天依然走得欢实稳健，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哎，他同我一样老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手表，谁也拿不走要不去了。我再不会听别人手表声音取悦，我再不会办事跟别人询问时间，我成了手表主人，成了时间主人。这块老东风手表陪伴我度过大半生时间，它提醒我的不只是时间几何，它还告诉我许多社会事项跟时间一样都准确无误。我也像手表一样，严格的、诚实的，信守着生命的自然进程。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柳萌的散文《万上晨昏》，这是一个关于手表的故事，也是爱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一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八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十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的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 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 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两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 谈前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她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她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 当他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他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

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路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隐身了。酒席办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过了很久，新娘自己默默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4年前 Papi 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10年，结婚5年，两边亲家从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手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

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她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她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他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洪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的房间，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

确实在发生。草坪婚礼、剧本杀婚礼、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哭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一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猪猪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二十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

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
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记仇，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

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三四十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两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 70%。 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四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两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九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
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船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9: 杀！
8: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0: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1: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二十六集。不久之后，钱若水备考科举，在华山又遇到了陈抟。关于这件事儿有两个版本，我们拿其中一个简单一点的来说。两人重逢之后，陈抟跟钱若水说，
17: 明天你来找我，有点事情。
16: 第二天，钱若水如约前往，在石洞里看到陈抟和一个老和尚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和尚盯着钱若水看了许久之后，默默不语， 在灰堆上用火柱写道：“
7: 做不到。”
16: 随后徐徐说：“
7: 急流勇退人也。”
1: 为什么说他急流勇退啊？
16: 具体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太宗时代，钱若水一直在枢密院干活，后来真宗即位之后，加封工部侍郎。这个位子他干的时间不久，应该就是王抱一所说500日，然后以母亲年龄大了为理由，坚决要求辞官。一个在仕途上蒸蒸日上的中年人，40不到，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为何忽然急流勇退，抽身而出？按照维新的说法，这就是命运。就官场上的传言来说，还有一些直接的原因。真宗即位之后，罢免了他的救命恩人吕端的职务，然后问钱若水：“
3: 哎，我听人家说，吕端一听说他被罢免了，顿时就哭了起来。”
16: 面对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天子，钱若水勃然大怒，厉声道：“
2: 哪有这回事儿？”
16: 退朝后跟同僚说：“
2: 我们眷恋绝路到这种地步，难怪被圣上轻薄，实在是有辱斯文。”
16: 随后立刻打报告要求辞职，因为钱若水放弃荣华富贵这件事实在是有点石破天惊，故而传言很多。又有人说，王曾被罢相之后，张胜对大臣们说：“
3: 你们看，王曾都说他要走了，但是却依然站在门口逡巡确立，看样子是期待再次得到重用。”
16: 大家一起点头称是。张胜呢，指的是张献太后刘娥，东方版灰姑娘，宋代版武则天。唯有钱若水挺身而出：“
2: 王曾因为修道而放弃了政治，哪里有贪恋权柄的意思？太后，您这是隔着门缝看人，我们弃之如草芥般呢。”

0: 说完愤然出宫，撕裂官服，穿上道士衣服，佯狂归隐嵩山。这个故事啊，讲得很浪漫，很富于理想主义色彩，是封建臣子对君主专制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并不是想破坏什么，而仅仅是为了保存世人的尊严。和做人有人品一样，做官的官品也是各有千秋。恭顺如陈述，倔强如赵普，洒脱如钱若水，强悍如寇准，虽然表现各异，但其核心都是一致的，为君为国不为私。
1: 太令人佩服了。
0: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浪漫的故事是假的，因为王曾罢相并不在真宗一朝。还有个说法是太宗对吕蒙正罢相出言讥讽，引起了钱若水的反感，这倒是有可能。有一篇文章叫做《钱若水为同州推官》，说的是他在同州当知州助手的故事。当时的知州性子急躁，气量狭小，经常自以为是，靠臆测去胡乱断案。钱若水每每据理力争不下，就会叹息说，
2: 哎呀，又得陪你一起缴纳赎罪钱了。
0: 果然不久后就被上级批评，遭到罚款。有次某个富人家的小女奴不见了，女奴的父母就告到州里去要人，知州让掌管文书的官员负责这个案子。这个掌管文书的官员先前找富人借过钱，但是没借到，就公报私仇，胡乱审理一番，断言是富人家杀害了小女奴，抛尸入水。最后富人屈打成招，就此结案。钱若水认为
2: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0: 于是就将案子压下来好多天。那个掌管文书的官员做贼心虚，跑到钱若水办公室找茬。
3: 难道你收了富人的贿赂，想要替他翻案？
0: 钱若水笑道，
2: 判的罪这么重，难道我不能留下供词再研究几天？
0: 就这样顶着压力坚持了十余天后，钱若水忽然找到知州说，
2: 女奴找到了，我拖延这么多天就是为了找她。
0: 随后将女奴推出来，她的父母欣喜若狂，妇人一家也得以免罪。妇人很感激钱若水，但是她闭门不见，说
2: 论功行赏并非自己本意。
0: 妇人就只好施舍僧人，念诵佛经为钱若水祈福。钱若水和陈抟老祖的这一段颇具传奇色彩，不过比起下面要介绍的人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重量级人物，官场异类张勇。此公和寇准并称帝国双星，称得上是朝堂之上不带刀的侠客。
4: 这俩人是不是嘴很厉害啊？
0: 是啊，说张勇不同凡响，一是其个性不类文人，少年时候呢就喜好人侠，刻苦学习击剑技术。他性格豪爽，乐于打抱不平，同时生活清戒，不喜好声色，所居之处也没有妾应，平时上班穿朝服，下班后也就是简简单单的纱帽皂绦，以黄土不求而已。二是张勇和神仙特别有缘，用迷信的观点解释，他本人呢似乎就是谪仙人之类的人物，晚年时这种异能更是达到了顶峰，他甚至精确预见了自己的辞世。宋代张顺民在《画漫录》里提到张勇，
3: 张勇在洗澡的时候就会变成猴子。
0: 原文是张乖牙玉为圆。
1: 这么神奇吗？
5: 我老祖是不是要出场了？
0: 嗨，没错，陈抟老祖啊，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神秘事件，上至皇帝，下至县令，但凡有灵异就必有老陈。张勇做布衣的时候就认识陈抟了，也就是啊，没中举之前，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978年，他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那一年的题目是不振而成功赋。张勇写道，
6: 凹歌卧鼓，岂凡诗礼之威。

0: 雷动风行，举顺乾坤之德。
1: 这是为了配合太宗杏林河东而做的。写完后，张勇觉得状态非常好，认为这一次啊，肯定能拿个第一名。可能是锋芒太露了，评卷老师觉得对偶不好，将他拿下，而点了胡旦做状元。张勇很生气，火爆脾气上来，当即撕毁儒服，冲进华山抱灵谷，要跟陈抟学道成仙。陈抟火眼金睛，一看到张勇就拍着他肩膀说，
2: 你应该是贵为公卿之命，只不过一生辛苦，就好像有人家召开宴席，正吹打欢唱笙歌鼎沸之际，忽然厨房起火，在座宾客束手无策，唯有依赖你才可以扑灭大火。你的功名富贵在后年，此地非妻妾之所。
1: 哎，什么意思呢？所谓厨房起火，其实啊，影射的是李顺王小波起义，后派张勇镇蜀地，果然安定下来。张勇呢，听不进去，坚持要出家。陈抟说，
2: 你的一举一动都张扬狂躁，怎么可以学道呢？
1: 坚决啊，不给他办理入学手续。张勇无奈，唯有离开。陈抟赠诗曰，
2: 征吴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岂得江南佳丽地，都应多谢脑边疮。
1: 有了这次交情，两人慢慢就熟悉起来了。有次张勇开玩笑说，
0: 我想分一半你的华山来居住，不知可否？
1: 陈抟说，
2: 别人不行，你就可以。
1: 次日清晨作别，陈抟赠他轩豪十只，白云台墨一记，蜀间一角。张勇感慨道，
0: 明白您的意思，我向闹市处寻求前程去了，先生珍重。
1: 张勇走后啊，陈抟跟弟子们说，
2: 此人无情于物，和世间凡俗事物缘分浅薄，他如果发达，则是封疆大吏，如果不能显达，最差也是王者之师。
1: 很多年后，张勇去成都赴任，想起当年的此情此景，百感交集下写了一首诗寄给陈抟，
0: 幸于不肯临权处，强要清流你治君，今日星驰剑难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1: 如此赳赳雄夫，难得细腻情怀，此诗是对故人的思念，更是古代文人世隐之患焦灼情绪的集中反应。除了陈抟，张勇还遇到过一位号称神和子的道人。那时候张勇正在京师游学，他所居住旅馆房间的隔壁有一位道人，两人每天在一起喝酒，相处非常融洽。每喝到尽兴之处啊，张勇感慨道，
0: 和您清盖于此，不知道您是何方高人，以后是否还有机会相见？
1: 那么所谓清盖呢，说的是古人坐车头上都有一个盖子，两人在路上偶然遇到了，就将车子凑到一起讲话，越说越投机，迅速称兄道弟，乃至生死之交，可谓一见倾心，相逢恨晚。张勇性情中人，也看出道人非平常之人，故顿起惺惺相惜之感。道人缓缓回答，
3: 我神何子也，他年将会和你在成都相会。
1: 后来张勇到成都任职之后，一直盼望着可以和道人再次相逢。 修建天庆观的时候，还专门修建了一个阁楼，名为望仙。如此等了两年后，他即将任满离开。某一天日暮时分，再次登临阁楼，在东边廊庑发现一条小径，走过去发现房间里四周都是古人画像。这些画像里有一位道人面目依稀熟悉，题为神和子。等待多年的故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次重逢，令张勇怅然若失，感悟了纷繁人世所不具有的寥落大寂。
4: 还是古人有情怀啊。
1: 这种情怀在古代文人中极为普遍，譬如李白、白居易以及苏轼，他们渴望自由，却又不忍放弃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一点在张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是个行事极端的人，有上气任侠、好勇斗狠的一面。还是布衣的时候的事情，张勇客居长安，夜深人静时常听到邻居家有人哭泣，似乎呢还不止一人，吵得人睡不着觉。登门拜访后才知道，这家的主人以前是个官员，却不是什么好官，自律能力比较差，经常用公家的钱办私事。第二天张勇就站在邻居门口等着，那个恶仆露面后，张勇说，
5: 我向你家主人借你使唤一天，到老朋友家去，走吧。
1: 恶仆意上迟迟，可能啊觉得有点不妙，但是张勇不由分说捏住他的脖子，提上马一直往深山飞奔，到悬崖边才停住。张勇将恶仆从马上抛下来，开始细数他的罪状。
6: 哎呀我去，这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1: 状况太突然，这个仆人半天还没找到北，稀里糊涂目瞪口呆，仓皇间根本来不及辩解，随后忽感眼前白光一闪，咔嚓被砍死了，接着尸体被抛下悬崖。张勇骑着马回去告诉邻居，
5: 你那个骄横的仆人不会再来了，你赶紧回老家去，以后记得好好做人啊。
1: 这就是典型的张勇风格，贪官贪污国家钱财办私事他不追究，但是如果有人受到胁迫，他就肯定会出手，感情因素占了上风。一天下午他从外地回家，正悠闲地走着，背后来了一个书生，不讲交通规则，催动毛驴呼哧呼哧就超车，而且意态轻扬，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张勇呢又开始生气了，准备从袖子里抽出宝剑，不料那书生走了大约百步，忽然停下来，牵着驴子避在路边，神态又变得十分恭顺。张勇收回取宝剑的手，忍不住询问这是为何。书生回答说，
7: 啊，我看您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看样子绝对不是一般人，所以才心生敬重。
1: 张勇笑笑说，
5: 我刚才看你牛气冲天，不由就一肚子火，正准备收拾你一顿，现在没事了，咱们不打不相识，到前面酒店喝一杯吧。
1: 闲聊之后才知道，这个书生名字叫王宇称，字元之。王宇称是个大文人，文章非常好，只不过和所有理想主义的读书人一样，仕途呢较为坎坷。王宇称一生三次遭到贬黜，这三次遭贬的情节还十分雷同。为了纪念自己的这三次贬黜，王宇称发挥特长写了篇《三黜赋》，重申自己的志向。
7: 趋于身兮不趋其道，任百折而何亏。
1: 前两次被贬谪是因为太坚持原则了，第三次被贬谪据说呀跟张勇有关。王宇称和张勇在路上偶然相逢之后，关系就变得很好，然后就成了儿女亲家。真宗即位后，张勇担任御史中丞，相当于官员的纠察员。某次在行香的地方，宰相张齐贤对副宰相温仲舒说了一些粗俗的话，被张勇弹劾了。张齐贤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告诉真宗皇帝，
5: 张勇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他的很多奏折
8: 都是他的亲家王宇称代笔的。
1: 张琪

0: 这件事情应该是导致王宇称第三次被贬的主因。王宇称作为当时的文坛巨擘，一直有年轻人写信寄文章给他，期待能够得到王老师的指点。这些年轻人中间呢，王宇称最欣赏的就是孙和与丁谓，曾经专门写过一首诗赠孙和丁谓。
1: 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
0: 简直把这二人捧上了天，说是自从伟大的韩愈和柳宗元之后，就只有这两个年轻人的文章可以看了，写出来简直就是经典中的经典。王宇称终究是个书呆子，严重看走眼，这个丁谓后来把帝国搞得乌烟瘴气。淳化四年二月的某一天清晨，贩茶叶的个体户王小波忽然发现生意不好做了，因为政府对茶叶进行了专卖控制，所以啊，一般人休想染指，如果私下买卖那就是走私。其实走私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盐铁之类的东西一直在黑市上买卖着，所以王小波决定通过地下途径继续做茶叶生意。真是祸不单行的日子，茶园主告诉王小波，
2: 生意没得做了，政府搞专卖用那么低的价钱强制收茶叶，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们干脆关门不干了。
0: 王小波彻底傻眼了，
3: 原来行业不景气不是一句空话呀，它是如此残酷，大家立刻就没饭吃了。
0: 喜欢思考的王小波决定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自己的失业，让妻儿老小也跟着受罪。在回家路上，他遇到了同样喜欢思考的小舅子李顺，两人呢经过周密研讨分析，最后认为，李顺说，
4: 姐夫，是制度出现了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才华有毛病。
3: 现实的问题是没工作，但是一家老小要吃饭怎么办？
0: 王小波没有门路递交意见，也不想回头去做旁户，所以唯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那就将这个制度推翻。
0: 这个所谓的旁户呢，就是失去土地的佃农，很多人世代被大地主奴役，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因为旁户们受的苦实在是太多了，王小波一号召，立刻就有无数人蜂拥而至。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呀，上上呀，
12: 陛下，请
13: 上马。
14: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0: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0: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0: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7集。为了提高士气，王小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考拟了一个口号：
11: 无极贫富不均，仅未如君之。
10: 这个口号呢，被近代史学家拔得很高，说是头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概念。义军起事之后迅速占领了青城县城，随后又攻克了彭山县，彭山县的县令就是齐振元。王小波他们到彭山之后就把齐振元抓起来，为了解恨还将他的肚子剖开，用钱财塞得满满的。对于这件事儿啊，哲学家们说，
12: 按照唯物史学的观点，这件事情在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也有必然。
10: 必然性体现在就算王小波不造反，还有别的张小波李小波会跳出来反抗，总之一场兵变在所难免。偶然性就体现在王小波这个个体身上，他提前觉悟了。古语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可见蜀地素来奇特，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地理位置易守难攻，所以皇帝们被打得走投无路时，就会想起这个地方，带着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奔向剑门关。唐朝末年乃至五代乱世，很多豪强地主为了逃避战乱，举家迁居四川，他们和四川本地的地主一起比赛，看谁兼并土地的速度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达到了遍地盘户下西洋的境地。
7: 对于这样的事情，政府就不管管吗？
10: 对于这种土地兼并，政府的态度是暧昧的，因为朝廷觉得土地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为国守财，并非什么大问题。政府的这种态度将没有土地的人推向了另一个阶级，相当于为王小波输送了很多精兵强将。除此之外，宋太祖攻下后蜀之后并没有长治久安的态度，而是分为水陆两路，将孟昶和达官贵人的财宝一批一批运往京城。蜀地比较富饶，孟昶赋税又较重， 这个运输大队一干就是十余年。
7: 这不是欺负人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10: 直接导火索呢，则是茶叶和布帛的专卖制度，也叫禁榷制度。政府为了加速敛财，盯上了蜀地的这两样丰富物产，以很低的价格收购，然后高价卖到别的地方。这不只是挫伤了商贩和农户的积极性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
13: 那是啊，都活不下去了，那就豁出去了。
10: 以上讨论的就是王小波迅速召集这么多人马的历史唯物原因。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作为补充，根据老学庵笔记记载，除了王小波诱人的口号之外呀，齐军还编造了一个故事。
14: 哎，听说了吗？当初蜀国灭亡时，早上有人路过摩诃池，看到景香景清裹着一个小男孩。
15: 哎，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据说还有一个纸片呢，上面写着国之义士，为我养之。
13: 那这个小男孩是谁啊？
14: 李顺啊，孟大王的遗孤。
10: 淳化四年冬天，西川都巡检使张启在江原县和王小波作战，张启战死，王小波额头被射了一箭，不久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啊，因为有孟大王之子的传言，所以众人又推举李顺作为首领，继续和政府对抗。淳化五年，也就是994年正月中旬，李顺带兵攻破成都，号称大蜀王，改年号为应运。直到正月中旬，太宗呢才知道四川呢有人造反了。
16: 派谁去啊？
10: 他思考许久，
16: 那就任命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军队进行讨伐，全权负责一切事务，不用遵从朝廷的批示。
10: 那么这件事说明啊，王继恩是太宗信得过的人。一来他在太宗即位过程中立过大功，二来呢，太监一般没什么篡国的野心，相对安全一些。王继恩出发后不久，到二月初，太宗才知道成都沦陷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太宗恼怒地说：
16: 哪想到这帮乌合之众竟如此有势力，我不忍心让四川的百姓再次陷于水火，一定要再派兵讨伐。
10: 李顺终究不是专业的军事家，难免犯错。第一个错误呢，就是剑门失守。第二个失误呢，就是派遣主力部队去攻打梓州，一直围攻了80多天都没有结果，还在坚持，属于重大的决策失误。四月，王继恩带着部队一路横冲直撞，接连不断给太宗发捷报，相继攻克建州、绵州、阆州和巴州，进逼成都城下。在攻打建州的时候，西川作坊使马之杰担任先锋，王继恩因旧怨想要马之杰因功殉职，马之杰就率领这300人来抵御10万余人的进攻，一直打到天黑。他手抚铁枪，感慨万千，对部下说：
17: 如此坐以待毙，死于贼兵之手，算不上大丈夫。
10: 说完当即起身挥舞铁枪又冲了出去。马之杰还算命大，黎明时分援军到达，他才留了一条命，活到了真宗的时代。五月初六，王继恩带兵到达成都，然后展开攻城，没多久就攻破了成都城，将李顺擒获。王继恩这一次啊，算是立下了大功。至于擒住的这个人是不是李顺，历史上有过一些争执。有人说，
14: 成都城将要被攻破时，李顺忽然召集数千僧人供斋祈福，然后又让数千童子落发为僧，这几千僧人顺着东西两门鱼贯而出之后，李顺就不见了。
10: 那么一种说法是，
16: 李顺逃到了岭南，在天启初年被捉住，斩杀于狱中。
10: 另一种观点则相信，
13: 李顺逃命到荆楚，在一个寺院里遇到了高僧，高僧一看他就十分惊诧地说：阁下面相有异，应当做百日的偏安霸主，怎么会在这里？
12: 你赶紧去吧，今日不死的话，还有10年的寿命。
10: 至于李顺为什么是百日偏安霸主，足智多谋的老百姓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14: 繁体的顺字是要拆解开来，就是川加上百再加上八，含义一目了然。108天的四川天子嘛。
10: 最后一则传言说的是，景佑年间有人告发李顺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脸派人去捉，此时李顺已经70多岁了，朝廷觉得公开此事有损尊严，也就悄悄杀掉他了事。实际上啊，归纳一下，我们不难发现那些造反者往往都有类似的传闻，比如皇朝李自成，民间呢也都传说他们没有死，而是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在世间生存。传说终归是传说，李顺很可能当时就被斩了，所谓出家是老百姓安慰自己的说法，也是支撑他的部下继续战斗的动力。
7: 以前干点事也需要偶像啊。
10: 李顺所留下的余部里面实力最强的就是张瑜，他控制着近万人的部队，四处流窜作案，威胁性十分大。王继恩就派遣部下王文寿带着2000虎翼兵到遂州去追讨张瑜。王文寿平日里对部下管理比较粗暴，士兵们呢都怀恨在心，一直在伺机报复。西川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始终牵动着太宗的心，在焦躁之下，他甚至产生了放弃四川的想法。他跟副相赵昌言说，
18: 这西川本就是一个国家，自从太祖平定以来已经有30年了。
10: 言下之意啊，合久必分，西川独立出去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赵昌言立功心切，立刻进言说，
17: 国家兵强马壮，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四川这点事儿根本不算什么。
10: 然后呢，给太宗出谋划策，太宗被说动了，任命赵昌言为川陕52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除了王继恩，其他人都必须听他的。赵昌言喜滋滋领命而去，带着随从就立刻上路。赵昌言走后，有一个峨眉山的和尚叫茂真，他给太宗说，
14: 赵昌言这个人在山根的地方鼻梁折断，这是反叛的面相，千万不要派他去四川工作。
10: 又有人向太宗进言，
17: 赵昌言的名声一直不错，而且又没有后代，如今掌握军队进入四川，万一他窝在里面不出来，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因为四川地势险要，朝廷也没有办法呀。
10: 这些消息提醒了赵光义，也唤起了他潜意识里的担心。太宗心想啊，
18: 当初之所以派王继恩入川，考虑的就是太监没有后代，一般不会篡权夺位，最多也就是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可这赵昌言太危险了。
10: 赵昌言刚出发不久，章鱼部队就被官军击败了，只剩下小股人马在活动。九月初，深受太宗宠信的参知政事苏义简推荐张勇去管理西川事务，这时候因为成都府的行政级别已经被降级为益州，所以张勇的差遣是益州知府。张勇在成都留下了很多故事，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而也和诸葛亮、李冰等一起被尊为治蜀名臣。
7: 您可以展开说说。
10: 张勇在去成都的路上看到一路络绎不绝的马车，都满载着粮食，原来是从陕西调拨粮食到四川去供应军队使用。即便如此，夜以继日的运输，成都的军粮还是少得可怜，30000军队却没有半个月的口粮。张勇转变思维，认为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开始了一段市场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啊，成都并非没有粮食，而是老百姓都把粮食存在家里，并不打算出卖。张勇心想，
14: 怎么把老百姓的粮食弄出来呢？一不能偷，二不能抢，只能换。
10: 成都当时的紧俏商品是食盐，因为这东西是国家专卖，市场相对不发达，于是张勇下令降低盐价，老百姓可以拿粮食随意换取食盐。就这样一条政策使得官军粮库迅速充盈，才有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王继恩不管这么多，他还在继续喝酒，像一个世外高人那样对城外盛气的小股起义军采取了选择性失明。张勇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想了一招来对付这个掌权的太监。按照规定啊，当地政府应该给驻军供应粮草，粮食烧上来了，但是草料却没有。张勇每个月只是给王继恩把钱送去，让他们自己去买。王继恩很郁闷，就怒气冲冲对张勇说：
19: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战马难道吃钱吗？
10: 张勇回答说：
14: 城里的粮草早都被烧毁了，只能从民间争取。你每天躲在城里大摆宴席，也不出去打仗，到哪里找粮草去？这件事我已经上报朝廷了，你自己掂量吧。
10: 王继恩没办法，这才慢吞吞去追打丛林里的游击队员。草料的事儿令王继恩心里很不舒服，就想办法给张勇上眼药。他遣送了很多起义军俘虏给张勇，看张勇如何收拾。
19: 如果张勇杀了这些人，就可能激怒蜀地百姓，如果张勇从轻发落，那更有理由了。对于逆贼你如此宽容，究竟是什么居心？是不是在收买人心，好自己割据为王？
10: 张勇看到王继恩的俘虏，嘿嘿一笑，跟大家说：
14: 回家去吧，到家里好好种地，不要再捣乱了。
10: 王继恩抓住了把柄，气势汹汹质问张勇。张勇针锋相对道：
14: 以前李顺胁迫他们，将良民逼为盗贼，现在我们教化盗贼为良民，大人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10: 王继恩哑口无言，张勇的话政策性很高，贯穿了皇帝一贯的政治主张。对于部下欺男霸女骚扰百姓的行为，王继恩也故意不闻不问，想用此事来为难张勇。等有人奏报这些事情，张勇不慌不忙说：
14: 不要紧，下次抓住这些当兵的，问都不要问，直接用绳子捆了扔到井里去。
10: 王继恩再次没辙了。张勇在成都和多年前一模一样，继续坚持着他的霹雳手段。手下有个官吏因为忤逆被张勇下令用大枷锁起来，这个官吏不知道张大人的威风，还恶狠狠威胁说：
16: 这个枷锁你要给我戴上容易，脱下来就难了。
10: 意思是啊，要和张勇记仇，这件事没完。张勇冷笑一声：
14: 哼，脱下来有何难？
10: 当即命令手下：
14: 把这家伙带着枷锁推出去，砍了。
10: 脑袋没了，枷锁确实很容易就脱下来了。古时候啊，资讯不发达，所以这个官吏没机会听说张勇年轻时的行为与语录，犯了知己而不知彼的错误，信息不对称，不吃亏难免。如果那时候可以上网，大家就应该记得数年前在门户网站的头条：某县令怒斩小吏，只缘一文库钱。事情呢是这样的，张勇在重阳当县令的时候，路过库房，看到有个仓库管理员鬓角下有一文钱，就招呼他过来问道：
14: 你这文钱是哪里来的？
10: 管理员漫不经心说：
20: 是库房里的呀，我顺手拿的。
10: 张勇教育他说：
14: 你这样不对，就算是一文钱也是国家的，我们不能。
10: 管理员耐心听完正要走，张勇说：
14: 你别走啊，我还没处罚你呢。
10: 命令衙役们将他仗打了一顿。管理员很冤枉，就恼怒地说：
20: 你至于吗？不就是一文钱吗？你能打我，有本事你杀了我。
10: 张勇拿过纸笔批道：
14: 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0: 这个判词非常著名，一直用来激励我们坚持努力就会获得胜利。不过在这里啊，他就宣告了管理员的死刑。张勇曾经客观评价过自己：
14: 我幸运之处就是身在太平盛世，可以读三分五点圣人著述来教化自己，如果生逢乱世，还不知道成什么样的人物呢。
10: 张勇年轻的时候天下还不怎么太平，他去汤阴，那里的县令对他很有好感，就赠送了不少钱。张勇用驴子驮着慢悠悠回家去，有人对他说：
0: 这里颇泽深奥，人烟疏阔，你等几天有伴了再一起回去。
10: 张勇摇头：
14: 深秋之暮，天气日渐寒冷，我的老父母还没有衣服呢，怎么敢停留呢？
10: 说完提着一把短剑就上路了。走了30余里地，天色已经黑了，荒郊野外只有一个小店，店里有个老翁和两个儿子，他们看到张勇鼓囊囊的包袱不由相视而笑，小声说：
21: 今夜好个经济啊。
10: 张勇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当然听得懂什么意思，心里暗自提防，就用杨柳枝做了一个木棍带上。老头心里发虚，就问张勇说：
0: 你带这个棍子干什么？
10: 张勇回答道：
14: 治安不好，明日一早赶路用的。
10: 晚上刚到半夜，就听到门外有人喊道：
20: 鸡已经叫了，秀才你可以赶路了。
10: 张勇并不答话，用床抵住左边的门，用手抵住右边的门。门外的人使劲推了好几次，力量越来越大，忽然张勇一个松手，对方不由自主趔趄进来。张勇一棍上去结果了他，这个是店主的大儿子。不久之后二儿子也来了，张勇故技重施将其干掉，然后摸出短剑去找老板。老头对两个儿子很放心，正点着火在屋里头捉狮子玩。张勇推门进去，一剑取了他的人头，然后牵着驴子出来，到门后一把大火点了这黑店。张勇嫉恶如仇的品格和急躁的毛病一生都没有改正，在成都吃抄手，头巾的袋子屡次垂到碗里，张勇连着拔了好多次都没用，终于发作了，他把头巾摘下来狠狠摁到碗里，气哼哼吼道：
14: 叫你吃，叫你吃。
10: 以上这些例子呢，并不能说明张勇就是一个粗鲁的武夫。作为大宋统一之后的第一代文人，张勇在无意识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和孔夫子一样，努力让这个世界秩序井然，君臣、父子、夫妇。比如说并代都部署张永德因为小事鞭挞一个小校致死，朝廷下令处罚张永德，张勇认为不妥，并且对皇帝说：
14: 张永德刚到那里任职，如果因为这件事催辱主帅，恐怕人人都有轻慢他的心思了。
10: 这样我们对他的行为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张勇致力于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还是在重阳的时候，在街上见到农民买菜，就拦住说：
14: 城市的居民因为没有地种植，所以只能买菜，你家里有地，为什么不种菜呢？
10: 将这人训了一顿赶回家去。这种对制度的痴迷还进一步深入到伦理领域。李顺的余党有一个人杀死了耕牛，这在当时啊可是重罪。耕牛虽然不是保护动物，但农民种地全靠它。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0: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1: 好赖无片有进步，总会出现这进步。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留恋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前段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将改变基因登上微博热搜，很多小仙女可能认为少睡会儿没什么大事儿，但真的没事儿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有关睡眠不足的危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每晚睡眠不足六小时，持续一周就会导致体内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即使一晚睡眠不足，也会对人产生严重的危害。另据科学家研究，生物钟紊乱有可能导致神经紧张、睡眠障碍、类病，甚至是抑郁症和心脏病。对于人类而言，生物钟让人们在夜间的血压降低，呼吸平稳，这也为机体的夜间修复休养提供了启动信号。人们的身体在夜间的3点至4点之间达到功率曲线的最低点，到了早晨，身体慢慢恢复活动状态。大部分人在上午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5点左右容易感到疲倦犯困。以肝脏为例，白天肝脏从葡萄糖中积累糖原，晚上肝脏将糖原分解为身体提供葡萄糖。如果出现生物钟紊乱，人们会感觉虚弱疲倦，还有可能会生病。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70后最爱睡前看书，80后最爱失眠，90后睡得最晚。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显示，90后睡眠时间平均为 7.5 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60%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也发现，60%以上的受访者不愿意规律作息，而是东翻西看，拖延入睡的时间，迟迟不肯送走这一天。而拖延的时间主要用于玩手机、追剧和购物。 还有媒体报道，凌晨0点到2点，90后、95后网上下单的比例特别高。说完晚安在干嘛？他们的一致答案是，反正不是睡觉。他们说，熬夜的原因是整个城市都睡了，只有你和你的心事不能寐。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面住了不可能的人，感觉工作的时间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道完晚安以后，只是进入了享受独自生活的夜生活时间。正如他们所说，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晚安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睡前与亲友的告别，而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愿进入梦乡，直到夜色更浓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睡去。熬夜的他们不知道危害吗？并不是，明知道熬夜不好却很难改变。熬夜的他们总是在熬夜的愉悦感和白天的负罪感之间徘徊，而改变不了熬夜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强。一位小仙女坦言，她经常下决心不再熬夜，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缺乏自控力。充足而优质的睡眠是人体功能恢复的基础保证，也是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如果频繁的熬夜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下面雨飞就来说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首先是加速衰老，长期熬夜睡眠不足

不足的话，会加速衰老的速度。失眠会损害大脑功能，影响判断和注意力，但是也会使皮肤变差，皮肤变黑，增加皱纹，并加速从内到外的老化情况，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导致情绪出现抑郁的情况。部分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还会经常易怒，导致悲观的情绪出现。其次是免疫力下降，如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对于各种疾病都没有免疫力。睡眠不足或者是身体过度劳累的话，会增加植物神经的负担，增加心理压力，对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有不利影响，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三是导致糖分代谢出现问题，长期熬夜的话，还会导致身体里面的糖分以及脂肪代谢出现紊乱。还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血压升高。人们的一生中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睡眠里度过的，研究发现睡眠不但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对于美容以及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第四是导致记忆力衰退，记忆力对于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忘东忘西的话，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对于工作也是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他的记忆力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形象记忆好，有的人情感记忆好，有的人动态记忆很好。最后是影响精神状态。在睡眠中，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会休息，但是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是不会停止的。即使在睡眠中，脑组织蛋白质也会继续合成，这个过程是为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也是为了第二天的能量积累。如果睡眠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身体就会因为没有休息而精疲力竭，影响人的面容和精神面貌。其实睡眠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很好改善的，只是过程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在睡眠之前一定要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睡眠质量。有科学家证明，打哈欠的时候也许灵感就来了。华盛顿大学心理专家基斯·索耶在他的著作理解创造力，人类创新的科学中提出，人类灵感一现最常发生在三个地点：浴室、床上和公交车上。你犯的春困，你发的呆，甚至你的呼呼大睡，也许都是很珍贵的。小仙女们，别给自己太多借口，困了就去睡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稍稍休息一会儿，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仅能够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作家卢思浩说，不到别人生活中指手画脚是难得的修为，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三根手指正指着自己，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学会用一颗理解的心看待对方的不足，才真正标志着人格的成熟。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有一种高级的修养叫遇事不指责。遇事不指责是深到骨子里的教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善意的沟通，杨绛和钱钟书先生的夫妻相处之道时常让人瞠目。当女儿钱媛媛出生的时候，钱钟书来到病房探望妻子，并且告诉她自己在家干了坏事儿，把墨水瓶打翻了，杨绛却笑了笑，温柔地说，不要紧，我回家洗。钱钟书懊恼地说，墨水啊，房东家的桌布都被染黑了。杨绛安抚道，墨水能洗掉的。每当家里坏了什么，杨绛总是说不要紧，钱钟书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心怀感激。很多时候由于认识不一，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所差异，沟通方式也各有不同，很多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沟通和指责是不一样的，指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敌意和负面情绪去埋怨对方，而沟通则是考虑到双方的立场，出于关心给予对方善意的提醒。每个人都有面对不幸的时候，与其将矛头直指对方，不如共同面对，冷静思考。想想生活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孩子生病了，心里焦急万分，却听到你怎么做家长的，孩子都不会照顾。意外发生后，极力想挽回损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骂，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有什么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不停地道歉，对方却不依不饶，走路不长眼睛吗？成熟的人有情绪而能操控情绪，不在情绪的影响下意气用事。高品质的沟通不是情绪的转移，而是从新开始，相互理解。动辄用指责的语气苛待别人，有时非但没有起到提醒的作用，更容易引起反效果，不依不饶最容易雪上加霜。保持客观冷静才有大格局，宽容体谅是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嘴上吵赢别人是最无意义的胜利。有一句话说，与人沟通时 70% 是情绪， 30% 是内容。当没有正确的表达内容时，误解就会因为情绪的激化而进一步加深。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不是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将小事过于放大，哪怕不了解真相也一定要争个输赢。前段时间经常看到关于让座的新闻，一天因为下雨路面堵塞，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公交车，大家纷纷挤了上去。这时一位老大爷看到座位上有个年轻人睡着了，于是走上去把他拍醒，说，喂，给我让个座。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一种修养，但年轻人为了加班两天熬夜通宵，实在太过疲惫，于是说，抱歉，我身体不大舒服。老大爷却指责道，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得敬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着年轻人，他叹了口气，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老大爷。 没想到就在站起来的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之后便不省人事了。这时人们纷纷看向老大爷，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哪知道他这么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人让座，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便容易陷入狭隘之中。在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前，不妄下论断是一种成熟，也是高情商的体现。换位思考，宽容体谅是人与人之间最善良的沟通方式，形成相互体谅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不接受无意义的指责。心理学家张德芬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活在焦虑不安里？因为在完善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活成了别人希望的样子。破解这种焦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懂得拒绝莫名其妙的指责，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知名主持人何炅曾经是一个十分自卑的人，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事事为别人着想。在测验时，旁边的同学因为近视而看不清黑板，何炅就帮他将题目抄下来，结果耽误了自己的考试。有时候剩余一些没吃过的课间餐，他主动收集起来发给蹲在路边的乞讨者，老师扭伤了脚，他每天都扶老师去坐公交。但这一切却被人说成是爱出风头、爱做作、伪善等。无端的指责使他一度陷入了怀疑自我的状态，让他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随着心智的成熟，他才从自卑中走出来，并且深刻地明白到，撕掉别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活得轻松又自在。不要让自己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懂得拒绝无理取闹的指责，是一种成熟的智慧。太阳从不指责乌云，因为它所散发的强大能量能驱散密布的黑暗。大海从不指责小溪，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以涓涓细流滋润一方田地。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不轻易指责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这样的人，人缘一直好，福气自然到。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

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604年7月29日，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1128年7月29日，南宋将领宗泽逝世。1616年7月29日，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临川逝世。1836年7月29日，法国巴黎凯旋门建成。1890年7月29日，荷兰著名画家梵高自杀身亡。1928年7月29日，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出生。1948年7月29日，第14届奥运会开幕。1983年7月29日，长江葛洲坝二江水电站建成。1984年7月29日，徐海峰为我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1986年7月29日，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1995年7月29日，大学毕业实行双向选择。1997年7月29日，中国第一个农业示范区成立。2015年7月29日，微软 Windows 10发布。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大家伙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48年的7月29号，第14届奥运会开幕。上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啊，世界战火纷争，呼吁和平、珍惜和平就成为当时的人们最为强烈的期盼。这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在促进世界和平、共建和谐世界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今天我们就率先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哎，当时这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被搁浅了2届呢？这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为什么意义十分特殊？中国三副奥运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那先来说一说，从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如期举行之后，为什么下一届奥运会却推迟了整整12年呢？这时间要从1940年说起。1940年，当时二战欧洲战场的爆发，让第12届夏季奥运会彻底成为泡影。当英国伦敦取得了第13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二战还没结束。英国当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军工生产和战争消耗当中，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举办奥运会。因此，4年1度的奥运会被搁浅了2届。奥运会的和平意义，在1948年第14届奥运会，二战胜利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奥运会中体现的是尤为明显。在二战中，人类饱尝了法西斯侵略的痛苦，家园被占领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也使得人类更加的热爱和平，珍惜和平。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因为是在二战之后的第一次奥林匹克盛会，整个奥运圣火接力呢都是以和平为主题。在从奥林匹亚到伦敦的接力过程当中，火炬手需要在接过火炬之前脱下军装，放下武器，穿上运动装，才能开始传递圣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队前往这次奥运会的经历。1948年中国参加伦敦奥运这段历程来之不易，十分艰难。当时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一门心思打内战，无暇顾及奥运事业。他对王正廷满口答应道，说啊，你们尽管选拔运动员，经费的事儿好商量。可正当协进会把参奥经费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身上时，蒋介石连吃败仗，财政赤字，未能够兑现承诺。 经费是中国代表团去伦敦参奥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无奈之下，足球队和篮球队提前出发，远赴南洋，通过打比赛来挣钱筹集经费，最终却是广众博收，只好裁减人员。就这样，33名运动员再加上20多名职员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在捉襟见肘中分批上路。曾经有一篇报道呢，就记录下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篮球队首战智利队以39-44失利。上海选手李振中，他是当时篮球奥运会成员之一，对那段经历他记忆犹新。他说，二战让奥运停办，经过了那么漫长的等待，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终于圆了奥运梦，但也留下了遗憾。在那一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无人进入决赛，铩羽而归。至此，从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洛杉矶奥运，到1948年伦敦奥运，中国奥运的前三次出征都以悲壮收场，一牌未得。但是他们不是失败者，那是一个颠沛流离的乱世，那是一个疲弱落后的中国。王正廷、刘长春、周瑜瑜、陈宝球、霍元甲，这些体育人在黑暗中寻路，在逆流中奋进，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实践着振兴中华的梦想，甚至不惜献出生命。他们的怀里藏着体育的火种，小心地呵护着，等待新时代曙光的来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84年7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徐海峰为我们国家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此处应有掌声。1984年的7月29号，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徐海峰这位曾经在供销社工作的平凡青年，站在射击台前，手持改装工字型靶枪，沉稳而又坚定，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子弹脱膛而出，566环，成绩定格，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就此达成。他呢，用这一枪打破外界质疑，让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高高飘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感慨说，哦，这是中国体育伟大的一天。徐海峰的壮举成为时代的闪耀印记，也激励着无数国人奋勇前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弹弓少年的逆袭之路。1957年，徐海峰出生在福建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少年时候他就热衷射击，这弹弓打鸟百发百中，被称为是弹弓王。1972年，他回到安徽和县，他经历高中下乡当营业员，却始终没放下对于射击的热爱，省吃俭用买气枪，坚持练习。1979年，凭借着他的打靶实力和名声，他加入了巢湖地区的射击集训队，在省运会上斩获佳绩，打破省纪录，崭露头角。1982年，25岁的徐海峰进入安徽省射击集训队，开启了专业生涯。面对年龄质疑，他刻苦训练。1983年，他在多项赛事中夺冠破纪录，入选国家队，成为了射击新星，获得进军奥运会的资格。终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逆袭夺冠，用这枚金牌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体育的强势崛起，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徐海峰的成功，那不仅仅是天赋的因素，也源于无数日夜的刻苦训练和对于射击的执着。训练时他最早到最晚走，对动作射击细节精雕细琢，经常进行长时间的静态训练，即便是身体酸痛也毫不放弃。他还重视心理素质培养，在比赛当中保持冷静自信，凭借强大心态顶住压力。就像徐海峰自己曾经在1979年的日记中写道，鸿鹄志，点滴功，天才出自勤奋中，苦功书，多练功，他日煮酒再论雄。

雄。1995年，因视力问题，徐海峰退役，转身成为教练。他将经验和训练方法倾囊相授，因材施教地制定个性化的计划。在他的指导之下呢，在1996年，他的弟子李对红在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女子运动手枪冠军。在2000年，在27届悉尼奥运会上，他的另外一个弟子陶露娜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开门红，在女子气手枪项目上夺得首金，并且获得运动手枪项目的银牌。从此之后啊，这徐海峰便被人们称之为是金牌教练，说实话，当之无愧。徐海峰自己射落的那枚奥运首金，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当中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不仅仅是荣耀的象征，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诠释，深刻体现了为祖国荣誉而战的坚定信念。徐海峰的传奇经历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体育健儿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不断拼搏，超越自我。如今即便已经退休，徐海峰依然活跃在体育领域，积极传播体育精神，用行动践行着对体育事业的热爱。他的故事被深深铭刻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全体国人永恒的骄傲。历史是一顶明灯，记住历史才能走得更远。同样在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7月29号与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在1997年的今天，中国第一个农业示范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正式成立。杨凌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东距西安市有82公里，西呢距离宝鸡有86公里，面积94平方公里，下辖县级杨凌区，总人口16万，城市人口是8万人。1997年7月，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纳入国家高新区管理，规划面积22.12平方公里。杨凌啊，它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先河。1934年，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在这儿呢建立了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此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和陕西省在这儿呢又陆续布局建设了一批农林水方面的科教单位。到1997年示范区成立时，这里一共是有10家农业科教单位，包括2所大学、5个研究院所、3所中专学校。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农林水等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人员，被誉为是中国农科城。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3: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一二三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

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

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您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是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

0: 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6: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如今呢，我们正处于三伏天的中伏时段，前期啊，初伏三伏贴的贴敷服务已经有序开展完毕。近期不少市民通过线下咨询、线上留言等方式咨询，表示未能参与初伏贴敷，从中伏时段开始贴敷是否可行？那么三伏贴的核心在于利用整个三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段进行调理，并非必须在入伏第一天贴敷，整个三伏天期间阳气都很充沛，只要在相应伏天内完成贴敷即可。穴位贴敷主要依靠药物刺激皮肤，鼓舞阳气，效果并不会因为错过初伏而大打折扣。未参与初伏贴敷的市民可选择中伏、润中伏、末伏分段完成贴敷安排。2026年中伏及后续阶段具体日期如下：中伏7月25号至8月3号，润中伏8月4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2号。贴敷地点：海州院区2号楼1楼或连云院区门诊2楼名医堂治疗室208。贴敷注意事项：夏季天气炎热，请前来贴敷的市民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 跌幅当天衣着

0: 要宽松，女性最好不穿连衣裙等不方便的衣物。贴敷当天应忌食辛辣油腻、生冷海鲜、烟酒制品，以清淡饮食为主，可适当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多饮水。贴敷后不宜贪凉，空调房间温度不宜过低。贴敷当天以清水沐浴，不宜用力擦洗及使用沐浴露，忌游泳及阳光暴晒。贴敷部位可有轻微的烧灼痛、瘙痒或出现小水泡，一般可自行消退，明显者可与湿润烧伤膏或与止痒粉对匀涂于局部，对皮肤反应强烈的应停止贴敷，并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1: 直播黎明港，
2: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我是主持人李强，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那么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各种路况信息啊，或者是参与话题互动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趋势天气30号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31号晴到多云，西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是27度到35度。总的来说，这两天这个天气，这个温度是一天一天往上走啊，这个低温也往上走了一两度了啊，这个高温自然已经到34、35了，毕竟是夏有三伏嘛，热在中伏啊，这三伏天的中伏阶段呢，可以说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啊，闷热感最重的时候。进入中伏以来，连云港的气温明显走高，出门就被滚滚的热浪包裹。那江苏省气象台啊，也同时变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说这波高温啊还会持续。根据这个预测呢，江苏三次考验已经排好档期了啊。说八月上旬前期是第一波热浪来袭，八月中旬前期呢是第二波高温加码，八月下旬中期末期这个末伏还会再冲那么一波。而根据连云港气象最新的预报啊，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目前呢咱们连云港气温34度左右，本周的高温也会达到35，而且在这个高温天气啊，这个地表的温度是远超气温的啊。我们知道这路面那个温度啊是比咱们那个气温要高多了，像车辆的油路啊、电路啊以及轮胎啊都很容易出现故障，而且这个闷热密闭的车厢也容易引发咱们驾驶人啊疲劳啊情绪焦躁， 再叠加暑期家庭可能会有自驾出行的这样的考虑，道路安全隐患是显著上升。那我们也结合这个高温行车风险啊，这一些核心安全的法则，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如何在高温天气出行平安。首先出门前咱们肯定要全面检查嘛，杜绝车辆的这个隐性的一些隐患啊，比方说你这个车辆的轮胎啦，看看有没有鼓包啊，老化裂纹啦，有的话赶紧换啊。这个高温环境下无需也不需要刻意的放气降压，有的朋友说我的车胎不能太鼓了，我给它放一点啊，你就正常保持标准胎压就是没事的。另外像您的这个冷却液啊，您爱车的冷却液啊，刹车油的存量，避免长距离行驶中出现发动机过热开锅或者是制动热衰减的现象，然后定期检修自己的机舱油路啊线路，杜绝油管渗油，线路的这个老化，车内常备有效期内的灭火器，停车呢咱们尽量选择地下车库啊，树荫啊，这些阴凉的地方啊，减少车辆长时间的暴晒。高速行驶之后呢，不要直接往车辆的轮胎上泼冷水啊，冷热交替会加剧轮胎的开裂和损坏。另外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我们这个车内的不要放一些这个危险品啊，因为这个车内温度啊可以飙升到70度以上，就是密闭暴晒的情况下，像什么打火机啦，这个罐装的防晒喷雾啦，车载香水啦，充电宝，碳酸饮料，老花镜，这些物品受热都很容易膨胀，会有起火爆炸的危险。下车呢咱们就给它带走啊，不要放在中控台、储物箱或者后备箱。另外特别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啊，这个无论你离开时间长短，绝对不能把儿童、老人或者是宠物单独留在车内，短时间的暴晒就可能引起高温窒息或者一氧化碳中毒，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还有一个呢，就是高峰出行啊，咱们防疲劳驾驶。哎，这个像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6点，这是全天高温的峰值时段啊。如果您不是专门从事营运车辆的话，那尽量还是避开在这个时段去进行长途自驾啊。连续驾驶4小时，就必须要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行车途中常备饮用水啊，防暑药品，及时的补充一下水分。开车也不要穿拖鞋啊，动动鞋啊。这个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这很容易打滑，踩不实这个刹车啊。空调也不要设得太低，否则内外温度太大，一下车就感觉哎呀头好晕啊，身体好累啊，这不舒服。另外呢，咱们这个天气热了，心态都比较浮躁，遇到什么加塞了，这个前面有的车开得慢了，就很容易生气啊。这个不要开斗气车啊，强行超车，这些都是属于危险行为。出行之前咱们预留充足的时间，真遇到什么小毛小病的，放平心态，文明礼让，冷静沟通啊，不要路怒啊。然后呢夏天你看那个有时候可能会吃个夜宵啊什么的，聚个餐呢、啊、酒驾也进入了高发期，咱们也摒弃这种侥幸心理。什么这个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每个人嘴里都会念叨，但是做一定要做到啊。还有最后就是一旦遇到这个险情了啊，这个万一这个你说你这车的水温报警啊，降低车速去阴凉处怠速散热，不要立刻熄火或者是打开高温水箱盖，如果行车闻到焦糊味啦什么的冒烟啦，第一时间靠边熄火断电啊，到撤离到护栏外边的这个安全区域，用灭火器抢救初期火情，如果火势失控啊，赶紧打122、119报警。这个高速行驶中如果突发爆胎，双手紧握方向盘，缓慢松油门，轻点刹车，平稳靠边，切记猛打方向或者是急刹车啊，这都很危险的。总之呢，还有这个带孩子出行，我们也落到一句吧，就是你看全程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很重要。然后呢，驾乘人员系好安全带，行驶过程中要跟孩子说，不能把头手伸出车窗天窗，路过这个停车场小区路段，还要留意路边玩耍的未成年人，还有远离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总的来说呢，我们跟大家唠叨的这些可能也算是老生常谈，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仔细一个一个记下来，有一条总是能用上的。总之还是提醒大家严守交规，谨慎慢行，咱们平安畅享暑期出行啊。
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 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6: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7: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8: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6: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7: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6: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7: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啊，这个周六就是八月一号啊，19:40，咱们苏超连云港对宿迁的比赛是咱们这回主场啊，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举行。那老规矩啊，为了这个道路畅通安全，我们也是会在这一天相关部门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我们具体的，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这个8月1号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这个霞晖路科苑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科苑路的霞晖路至花果山大道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二轮摩托车、公交车、接驳车和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然后呢，港城大道、霞晖路、科苑路、杏坛路、春晖路、环云台山大道合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所有的道路啊，是禁止这个重型和中型货车通行。还有8月1号晚上21:00至22:00，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霞晖路段的西半幅、晨光路至霞晖路段的东半幅禁止机动车通行。然后科苑路的霞晖路至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还有霞晖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的由东向西方向，以及霞晖路的港城大道至科苑路段的由西向东方向啊，都是禁止机动车通行。那过境车辆可以选择走花果山大道至圣湖路，至云台山大道到港城大道啊，或者是港城大道到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等线路呢来进行绕行。另外8月1号8:30至22:00，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春晖路段，还有霞晖路的科苑路至文苑路段，科苑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都禁止机动车停放，包括路内的停车泊位啊都是不能停车的。那市体育中心也会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或者是通行。那么在上述路段或者是地点停放的车辆得要提前来进行驶离啊。还有8月1号16:30至19:40，在市行政中心广场、还有振兴绿园以及716研究所南侧地块都有免费的公交接驳点。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就是不想开车到花果山大道附近，你可以驾车到这些接驳点周边停车场来进行停车，然后可以换成这个接驳公交啊，去市体育中心，非常的方便。结束之后呢，散场呢以后呢，也可以在体育中心的东门和南门乘坐接驳公交返回之前我们的接驳点。那么8月1号15:00起啊，在市体育中心南侧谢围地块设置了临时停车场，北区呢是主要是咱们这个二轮摩托车啊、非机动车的专用停车场，这个可以从霞晖路的北门、花果山大道的东便门进出。而谢围地块的南区老规矩，也是作为咱们客队的观众的自驾车辆，就是这个苏恩号牌的小型客车专用停车场，可以从花果山大道辅道的东门进出。非自驾观众可乘坐 B1、B1K、B12、B20、60、63、U6等公交前往市体育中心。那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实际交通状况采取其他的临时管控措施，请广大市民咱们也要按照交警的指挥通行，如果为您的出行带来不便也请谅解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76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从日出直到日落，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的，北京时间7: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根据新华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啊，说7月25号晚上呢，某网络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怒斥当下这个电视机的产品设计。他表示啊，因为家里面这个老人不会用这个新的这种电视机，他没办法，为家里的老人已经更换了2次电视机，可老人依旧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也只是加装了老人至少还会用的机顶盒。明明这个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这个对此呢，不少网友表示赞同啊，说现在这个电视真的是有的时候连年轻人也觉得有点迷糊啊。这个近年来这个智能电视硬件是迭代飞速啊，这像高清大屏啊，超薄机身啊，海量的影音内容啊，都成了标配，各类智能功能不断的丰富家庭娱乐场景。但是硬件升级之外啊，这个基础的使用体验却有些跑偏了，尤其是针对老年群体的适老化改造，大多就是一个我把字体给你弄大点儿，图标给你弄简单点儿，大一点儿，它并没有简化。

0: 繁琐的菜单层级啊，优化那些复杂的操作逻辑，没有真正贴合老年人记忆力较弱啊、操作灵敏度下降的生理特点。其实别说老年朋友了，就是像我们这个还算是年轻的人，现在拿起一台新电视，你都得研究半天呢，都得琢磨琢磨。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双遥控器来回切换，各类广告没完没了，看电视这件事儿本来是他们生活当中最简单最普通的一件事，如今也变成了一个困难。反复调试无果之后，很多老人只能放弃智能功能啊，即便熟悉智能设备的年轻人也时常被各类付费的套路困扰啊，体验失衡的背后是行业逐利思维盖过了服务初心呢。随着智能电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硬件利润有限，这个各大厂商和内容平台已经把他们的盈利重心放在了哪儿呢？放在了增值服务上，就是像开机广告啦、专属会员啦、单点付费啊、弹窗推广啊，这些变现手段是层出不穷，还存在会员多端不互通、基础服务捆绑广告、误触就自动扣费等等乱象，持续的消耗用户的好感。那么针对智能电视这个操作复杂、套娃收费啊、适老缺位等等这些问题，多部门已经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推出便捷看电视权威认证，明确要求设备开机直达直播，支持一键换台，统一遥控器行业标准。这系列规范让电视回归基础功能，有了制度上的支撑。但是整治过后啊，我们说这个部分乱象还是时有反弹，凸显出了行业这个长效治理的必要性。只说白了，这个电视作为广泛普及的家电，它承载着民生属性啊，它也是不少老年人日常娱乐的一个重要载体，守住用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基础使用需求，就是守住智能电视行业的基本盘呢。真正的适老化改造不能就停留在一个界面美化，它必须要从底层重构算法逻辑，简化操作流程，增设语音引导等等。由此呢，由行业协会就也应该来统一适老化的设计标准，把老年用户的体验真正纳入到产品的出厂考核。而咱们的监管部门也需要常态化抽查合规情况，加大对这些虚假的适老宣传诱导性弹窗的处罚力度。厂商更得摆正心态，着眼长远，用优质的服务、体贴的设计留住消费者。咱们说这电视智能化可以追求丰富啊，但绝不能丢掉打开就能看这样最简单纯粹的一件事儿。技术可以向前走，但初心不能往后退啊。科技向善，产业长青，始终是要把用户的体验摆在商业收益之前的。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4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

0: 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值。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